0: 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九方。
1: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

0: 是61亿。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赛道是有资金在偷偷关注，并且是持续关注的，而且一旦被他们关注到，还特别容易走出一波强势行情。所以很多聪明的朋友们应该能想到这个方向的重要性了。那么怎么去寻找，怎么去把握，大家放心，我们也是第一时间为大家整理好了这份10元左右被错杀的破净小盘国资股清单资料。如果说您想要第一时间了解的话，可以现在就打开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来免费领取。今天我们为大家整理这份资料呢，主要是通过三大维度帮大家做了一个筛选。第一个，市值小于100亿低价的国资背景的相关方向。第二个，中报绩优而且是前期被错杀的。那么第三个，是主力在最近一段时间刚刚完成洗盘，并且处于一个低位蓄势的状态。所以大家如果想第一时间了解这些方向的机会有哪些，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来免费的领取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份资料清单。那么同样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案例，我们来看一下，目前股价是6块钱左右啊，市净率只有0.85倍，市值也才。
1: 好的，现在的话因为的确市场没有特别明确的主线，那么就是
2: 上样子，但是下半年我觉得是倒过来的，你原来看不上的老灯股纷纷从底部爬起来，纷纷的啊走出来了这种非常不错的表现，特别是集中在消费这一块的。所以我觉得行情就是这样啊，变化非常大，有的是变化也非常快，那么你能不能适应，能不能跟上，我觉得很关键。所以在课程当中呢，我觉得我们也体现出这一点啊，行情变了，策略我们也变啊，跟踪的方式风格模式可能都会有所改变。上半年我们讲双创的品种走好的比较多，我觉得下半年是变了的，下半年主要是主板啊，主要是就是10厘米比较多了啊，这个就是目前盘面的比较特点的比较明显的地方，所以我们还是跟着行情走吧。
3: 嗯，好，那欢迎大家到有看头上啊，去了解我们三位嘉宾的产品啊。最后一点时间呢，我刚刚看到有网友问到了券商，玲玲也说一下吧，你刚刚也说到了金融，但是不是也包含券商？
1: 券商的确就是说在金融里面券商相对偏弱一点，因为可能券商的一个就是周期性会强一点，就是行情好的时候它就会好一点，行情不好的时候弱一点，业绩的稳定性没那么强。但是总体来说的话，券商当前的一个估值分位在历史当中也算是一个非常低的位置，包括我们从中报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业绩普遍高增，并且的话整体的位置就不算高，所以我觉得券商的话在整个金融当中算是一个位置有优势，但是它的爆发力更强的一个品种，所以我觉得券商啊的确是在当下行情是可以作为一个选择的方向。
3: 嗯，就当下如果说在金融里面选券商也是可以去配一点的，是吧？
1: 对，券商的话就是和其他的银行保险相比的话，它的稳健不渝，但是爆发更强，所以券商的话更适合作为一个弹性的一个仓位去做一个配置。

您正在收看的是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各位好，您正在关注的是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同时欢迎您登录第一财经网、第一财经 APP、有看头 APP 同步关注《市场零距离》。我们来了解这一时段的相关信息。隔夜，欧洲三大股指收盘涨跌不一，欧元区二季度经济增长数据上修，同市紧张格局升级，伦铜创下历史新高。信息通信行业“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达3.8万亿元。工信部提出提升低轨卫星互联网能力，实现全球范围内

0: 地面网络的手机等终端设备的直连卫星应用，那么可能更多呢是涉及到这个卫星互联网。我们来听听院方怎么解读这则消息啊。这是首款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高性能的芯片。
1: 就我们觉得对于消费电子里面相关的一些啊头部的一些配套的公司，其实他们的业绩在目前的对后续的一个展望啊，整体应该还是偏利好的啊。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手机其实之前是啊，其实更新的这个速度啊已经开始有一些

0: 这个期货市场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股指期货方面的相关的情况啊。沪深300看了各主力合约啊，目前呢也都是在这个红盘的过程当中啊，包括这个0910啊、1203等等，这是沪深300期货的情况。上证50呢，我们看到啊，各主要合约呢是目前呢都是有向下调整的这样一个啊，都是在这个。向上啊，上涨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啊，但是幅度呢是各有不同，都不是很大啊。好，马上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汇市方面的情况。目前呢我们看到美元离岸人民币啊还是有这样一个上下的波动的啊。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在6.7087085啊，基本上是一个平盘的一个状态当中。好。这个是汇市方面的情况，马上呢，沪深两市呢将会开始今天的交易。我们再来听听场内嘉宾王晨，所以今天的市场怎么来判断？刚才我们看到这个，集合竞价啊，双创指数包括科创50呢，还是有这样一个，波动的一个迹象在的，怎么来看？
1: 好的。其实目前整个市场啊，我们觉得还整体还在一个震荡修复的过程当中啊。那目前所面临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目前的成交额
0: 量，
1: 啊，相对啊量可能相对来说不是特别的大啊。那市场在缺少太多成交量的支持的情况之下，所以我们会发现市场呈现出比较明显的跷跷板的一个效应啊。昨天我们其实看到上周其实相对来讲一些蓝筹表现会更好一些，那科技股依然是有点承压的啊。那么昨天我们看到在相应的一些利好的带动之下啊，那科技股也是尤其以算力为代表的一些 AI 和半导体相关的方向啊，昨天是异军突起啊，表现特别抢眼。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看到反观昨天像银行啊、红利等一些蓝筹板块，表现相对就会弱一些啊。所以目前其实跷跷板效应还是比较明显。那我们也是觉得，如果量能在当下啊，很难说明显的释放的话，那整体这种存量博弈的这种特征啊，这种情况还是会继续维持。但是呢，好在就是科技股昨天的这个大涨之后，有可能啊，就是对于前期的这个双重底的这样一个估值结构啊，其实反而是比较相对比较有利的，因为我们看到其实正好也是在前期低点可能还没有去破这个位置啊，出现一个大涨，所以就看这周啊能不能科技股顶住相应的一些这个短期可能上涨之后一些浮筹可能去清洗的这种压力啊，如果能够顶住压力，进一步的逐步的向上啊，出现一定修复的话，那整体对于尤其科技股这种市场的情绪可能也会得到一定修复。但是就是相应的一些蓝筹板块，其实它也我个人认为，就是如果科技股真涨起来，蓝筹板块可能也不会因此表现太弱啊，因为短期可能是存量博弈，但一旦市场发现赚钱效应好了之后，可能成交额后续也会慢慢的逐步释放出来。
0: 好的，那目前呢，沪深两市呢已经开始了向下调整。两市目前从个股方面来看啊，上涨的个股呢大概是超过1800家，下跌的个股呢是超过了3300多家啊。这个个股呢是向下调整，关键是这个量的问题。目前呢，实时的交易金额，这个叫昨天啊，叫昨天的这样一个实时交易，还是有缩，大概三百多亿吧，这个300多亿的这样一个样子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板块方面。农产品包括渔业啊，这个农业等等，房地产服务，这个旅游景区、元件、工业、金属等等，这个呢是板块上涨幅靠前的。但是今天呢，总体来看，各板块目前来看的这样幅度啊，并不是非常的明显。向下调整的啊，包括游戏、电子、消费电子啊，这还都是有一些电子化学等等，都是通用设备，这都是有一个调整的。马上呢，我们连线到深圳演播室啊，就这个开盘的这样一个情况，包括这个相关的这样市场的这样一些信息，再来听听这个徐川茂先生啊怎么来分析和解读。你好，徐先生。
2: 好的，我们从开盘的情况来看呢，大盘还是一个震荡整理的一个形态，就是市场呢并没有一个明显的趋势，而且呢从这个热点的情况来看呢，大部分的持续性也不是很强，但是近期呢还是有少数的板块，因为有一些比较好的基本面的预期，还是有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持续性。
0: 港股各主要指数的这样一个表现情况，我们看到呢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这样调整啊。恒生指数呢0.67附近，国企指数呢0.69附近，红筹指数呢是在0.15，恒生科技指数呢是在0.7。

0: 七。那么有关港股的具体的情况以及市场上面的消息呢，马上呢我们连线到第一财经香港记者莫子浩，听听他的解读。莫子浩。
1: 好的，回顾昨天港股三大指数是集体承压，恒指跌 0.93%， 在25500点关口展开弱势震荡，全年成交缩量至2096亿港元。尽管大型科网与权重蓝筹普遍休整，但场内总沽空金额占比降至 12.09% 的阶段低位，显示短线空头情绪同样趋于谨慎，多空双方都在等待新的方向选择。隔夜外围方面的美股虽然因为劳动节休市，但商品市场表现抢眼，伦敦铜盘中创出每吨14510美元的历史新高，叠加央行连续22个月增持黄金，资源与上游大宗板块在早盘具备较强的支撑。宏观层面的美联储九月加息概率升至60%左右，海外流动性不确定性仍然在压制估值。不过今天涌现出了密集的产业利好，工信部正式印发信息通信实务规划，明确提出有序部署万卡及十万卡级的计算集群，推动400G以上的高速传输，配合高盛大幅上调全球光模块市场预测，韩国双雄内存库存不足10天，以及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19周领跑全球等多重共振，算力芯片、光通信以及 AI 硬件链条具备极强的进攻动能。金融板块方面呢，中金公司吸收合并东兴与信达证券，正式获证监会批复，头部券商并购重组亦有望催化非银板块的活跃度。结合港交所前8个月日均成交额同比上升 14%，IPO 集资额同比大增 153% 的数据来看，港股流动性的底色依然扎实，当前盘整更多属于板块内部消化不平衡的良性洗盘。策略上呢，建议投资者沿用高股息防守、算力硬件进攻的杠铃配置，借助低估值红利品种抵御外围波动，同时极具高景气科技主线的结构性机会。主持人。
0: 好的，谢谢。马上呢给大家做一个直播的预告啊，蔡锦的首场闭门直播，科技股的再一次机会到底在哪里，将在
2: 金融数据啊，还有本周下半周的话，一些核心的 CPI PPI 这样的一个数据啊，即将都会公布啊。那么可能我们最近一直是在交易什么，一直是在交易这样的一些预期吧啊。那么 A 股这边的话可能更偏向于情绪化一点，那么海外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啊。那么昨天我们可以看到啊，整个的话无论说海外的市场还是我们国内的市场，其实整体来看的话是相对来说是处于一个这种反弹修复的一个走势啊。那么主要还是我们看到这个美国非农数据它可能不及预期，但是晚间呢外盘这边的话是顶住了压力，尤其是硬科技这块的话啊是逆势上扬的啊，所以说昨天我们这边的话也是啊出现了一个反弹。那么再加上什么，再加上我们看到昨天的话大摩这边啊是给出最新的一个光模块未来3年出货量的一个研判，它是调高了整个光模块的一个出货量的一个预期，所以说也是给市场打了一针强心剂吧啊，所以说这才没有出现啊像上一周那个样子啊，就是说时不时的哎我冲高回落啊这样的一个情形啊，昨天相对来说啊是有一定的一个持续的啊。目前的话我们认为市场上面最大的一个痛点还是源于量能的一个问题，因为一直还是维持在20000亿上下嘛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过去这一段时间啊几乎天天都是冲高回落啊这么一个走势啊，主要还是量能不足啊。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啊，一周的时间5个交易日可能维持在20000亿的这个关口上面的这个时间要更少一些啊，所以说这块的话啊，量能这块的话啊，一直是我们目前啊是需要重点去考量的一个因素。那么呢也不排除可能有一部分资金啊是想要等一下这个海外的这种消息面落地之后他再回来啊，因为我们知道其实9月份的这个美联储的议息会议是定在下周啊，所以说可能这个议息会议的这个节点是比较重要的，在此之前可能量能啊依然会维持着目前这一个这种20000亿上下的一种水平的啊，所以说接下来的话啊可能个股这边的这种延续性或者说个股的这种持续性啊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啊，如果说量能可以就是温和的啊慢慢放一放的话啊放出来的话，可能上证指数这边的话啊大概率是会，
3: 只要不出现比较明显的这个中阴线的调整的话，那其实整体还是向上的概率更高啊。那么但是具体要想比如说提高一下仓位啊，或者说更加注重进攻的话。

0: 那可能还是要等到指数去确定放量站稳年线啊，那么这时候再去做相应的这个加仓的动作，可能会更加适合一些啊。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认为目前市场整体还是缩量的一个状态之下，那么配置角度而言，更适合的还是这个哑铃策略为主啊。一方面是配置一些的确中报业绩表现不错啊，同时未来的增长预期也是相对比较确定的一些高成长的啊科技类的公司。那我们觉得这些公司本身有基本面的支撑啊，其实后续这个概率啊以及它的强度可能会更高一些。
1: 好的，感谢两位啊，就市场给我们做的解读和分析。现在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各主要分类指数呢目前的这样一个表现情况啊。还是先看一下科创综指和创业板指数双创指数啊，这个还是出现了这样一定程度的调整。目前呢，这个科创综指的指数呢是报在1887.20啊，这个是下跌0.72%啊，这个它的今天目前为止的最低点呢是在这个1876.48啊，这个呢是还是有一定的这样一个波动的。再来看一下创业板指数呢，今天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啊，现在是报在3379.16啊，下跌程度呢是在0.57%啊，它的最低点呢是在3367.78，同样呢是有这样的一个波动的这样一个走势啊。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各主要分类指数，目前呢这个上证指数还是保持着红盘，3944.6859啊，这个幅度呢是在0.3%，成交的金额啊2700多亿，接近2800亿的这样一个成交量。再来看一下深成指目前是在13745.45附近啊，这个向下调整的幅度呢是在0.26%附近。整个呢目前的成交量呢是在3163亿，而目前两市的这个总的成交量啊，实时的这样一个成交金额，成交金额呢是较昨天上一交易日呢还是有这个量的这样一个萎缩的。目前呢大概是在接近300亿这样一个大概的情况啊，少了300亿的情况。来看一下啊，沪深300是微跌0.06%啊，上证50指数呢是上涨0.2%。目前科创50指数的跌幅呢已经达到了1.3%附近啊，15942点，这个已经超过了1.3%的这样一个调整的幅度。再来简单的看一下板块方面，目前来看啊，包括这个农业啊、农产品加工啊、农化制品等等，这个呢都是处在这样一个板块的上涨的领涨的过程当中啊，包括这个数字媒体、影视院线等等，这个呢体育啊、多元金融、旅游景区、工业金属、房地产服务，这个呢是处在板块的上涨，电子化学品啊，包括这个半导体等等，这些呢都是处在这样一个向下调整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这是板块方面。那么目前来看呢，这个个股的上涨的家数啊是在增多的，已经有3100多家个股呢是出现了是处在这样一个上涨的过程当中的，而下跌的个股的家数呢是有了明显的缩减啊，不到2200家的个股呢是出现下跌的。好，以上呢是我们这一时段市场零距离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两位的解读和就市场所做的解读和分析，我们稍后继续。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

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0: 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

0: 芯片啊，对于接下来的这个一些 AI 应用方面，尤其我们看到折叠屏啊、芯片的全面的升级啊，还是非常有一些催化和预期的啊。玲玲觉得 AI 应用方面要不要这个有进一步的挖掘呢？
1: 这个其实大家看这个端这一块儿，就是这个讲就是要讲到这个模型端，就是模型端的这个端到端的这个它 to B 这一块其实是非常深入的。我们以阿里为例，其实目前的阿里的这个下属的这些企业，它的这个端的这个端到端这一块的部署非常强，包括某一些上市公司经过调研之后，其实他们在利用信息 AI 这一块，它的确提升了这个它的这个劳动生产率，就是整个的这个运营的这个效率这块比较清晰。至于就是大家伙看到，实际上这看的这个逻辑折叠这个。实际上因为大家其实都不是 IC 这个设计专业，其实都不是很非常清晰。我给大家一个非常清晰的看法，就是我们这个经过努力之后，其实还差这个世界最高水平，差这个，因为现在最高是2纳米，我们现在是等效3纳米。那么实际上从7纳米之后，大家都是等效
0: 和123次。从具体的标的来看，风华高科、盛邦股份、奥比中光和嘉利创等啊四家公司是入围热度的前十，覆盖电子元件、半导体和光学光电子等一些细分领域。好，我们马上连线到深圳演播室，请到的是金源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徐川豹先生来做及时交流。徐先生您好。
2: 你好。
0: 9月初我们看到第一周整个的机构调研热情还是非常高，同时呢也继续是对科技电子等一些这个核心赛道进行关注啊。你怎么来看这种现象，有哪些这个细分的调研机会要进行把握？
2: 好的，首先呢我们看到了以电子为代表的硬科技赛道呢，它会受益于人工智能的发展。人工智能呢可以说是当下时代最大的风口，而且人工智能目前的发展呢仅仅还是在一个初级的阶段。随着人工智能性能的不断的提升以及单位成本的不断的下降，我们认为未来人工智能发展的空间是非常广阔的。而同时呢在发展人工智能的时候，我国呢也在大力的发展国产替代和自主可控，也就是说国产的一些和人工智能相关的板块未来的业绩增长的空间是非常巨大的。那么前期这些板块呢累积的涨幅是比较大，经过了7、8月份的持续调整以后，相关板块调整的时间和空间已经比较充分了。那目前呢一些机构投资者对一些科技赛道的再度的关注，我认为呢也说明了这些板块它的一个性价比呢已经到了一定的这种程度，可以是让投资者也可以重点的关注。我们建议投资者在关注相关的科技板块时候，要更多的关注公司的真实的业绩，而不是说它的题材，也就是说公司它业绩的一个。
3: 时代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0: 因坚守而同行。
1: 到虽然现阶段整个大豆市场阶段性供需宽松的格局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随着新季大豆减产预期的持续发酵，预期先行是推动了豆一期价的全线走强。

0: 而其他板块方面来看，我们看到橡胶系期价今日早盘整体是延续了昨日盘中的强势，现货价格也是迎来了全面的上涨。像全乳胶、混合胶以及顺丁橡胶的价格都是出现了全面的上行。供应端来看，天胶产区仍然有天气因素的扰动，原料的价格是持续保持强势，泰国的烟片胶和杯胶的价格都是持续的上行。而需求端来看，目前全钢胎的开工率整体是出现小幅度的回升，而半钢胎企业的开工率是小幅下降。随着下游轮胎企业逐渐步入了需求的旺季，对于原料的采购情绪也是出现了明显的回升。那后期呢，可以说采购的节奏将会影响整个市场的这样一个上行的这样节奏。而顺丁橡胶方面来看，上游的丁二烯受到了原油价格上涨和装置检修的影响，整个的价格也是持续上行，因此在多重因素共振的背景下，橡胶系的价格是出现持续性的走强。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
2: 的这个超节点算一个新，就是新技术，我们值得持续跟踪的技术啊，持续跟踪的技术啊，因为它之前呢，我们是把这个GPU 或者是 CPU， 它是单个的一个大脑啊，而这个超节点呢，它是通过超高速的互联，把几十个甚至几百块的 AI 系
1: 方向，那像华为超节点这样的一些新技术国产化的方向，另外算力的高效利用等等的一些方向，提供了这个机会，梳理了上游、中游、下游啊。那么详细的情况呢，我们再来连线到评论员朱勇进一步了解。你好，朱勇。
3: 好的，小智，算力已经成为 AI 产业链核心的基础设施，我们通过一组数据来解释为什么是核心的基础设施。根据中国信通院的数据，今年的一季度国内算力租赁市场规模约为680亿元，同比大增60%，全年有望突破2600亿元。同期 AI 算力需求同比大增超过4倍，而供给端的增速仅为128%。高端算力的缺口超过35%，供需失衡格局持续强化。双重驱动下，国内算力总需求持续攀升，算力基础。

行业发展“十五”规划，在提出“十五”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三项主要指标的同时，部署了六方面二十六项的重点任务。

的政策支持性的一个立场，那么对于稳定市场预期和活跃市场的人气呢，也是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但是呢，我们站在现在来看，就是不可否认的，就是这个市场行情啊，相较于上半年，它确实是出现了一定的扩散和下沉的这么一个迹象。那么科技迭代的这个持续推进，它的这个速度，我们认为它并不是说是连续的，它是应该是一个呈现阶梯式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站在当下呢，我们认为有三个这样的一个状态需要值得关注。第一呢，就是科技短期内确实还是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一个叙事的支撑。第二点呢，就是产业趋势，也就是科技的产业趋势确实是没有停止，但是呢，部分权重股它在短期内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抛售的压力。那么现阶段呢，其实是有两个方面的解法。第一呢，就是去关注市值下沉，寻找交易阻力比较小的一些细分的环节。第二呢，就是产业迭代中重点去关注新材料、新技术。另外呢，就是在地缘摩擦的这个大背景之下，也可以去关注这个国产替代的一个重要性。第三呢，我们就是发现，就是说行情它确实是在向外扩散的过程当中。那么就是目前这个阶段呢，行业之间的这个差异其实相较于上半年是收敛了很多。那么因此，投资结构呢不再是一枝独秀，而是可能会出现一个百花齐放的这么一个特点。那么具体到落实到行业上面呢，我们从目前的现阶段来看，我们还是去兼顾新兴科技、优势制造和大金融三个板块。那么首先呢，就是新兴科技和材料。那么海外链中呢，更加去重视新技术和价值量提升的一个环节。那么国产替代呢，主要是要关注上游零部件和材料。那么我们细分的行业呢，也是推荐国产芯片、通信设备、有色金属、非金属材料等细分方向。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优势制造。那么国内的这个优势机电制造行业的出口现在也是增长，也是非常的景气。然后呢，此外就是我国生物医药行业也是凭借着规模和成本的优势，也是在全球产业链当中取得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话语权。那么我们也是推荐机械设备和医药这两个行业。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这个大金融和稳定现金流。那么微观交易，目前来看，微观交易结构的一个改善，以及这个保险新规呢，会给这些板块带来一个增量的资金。而且，但是呢，我们也考虑到，因为七八月份市场再平衡以来呢，部分的这个红利板块它的股息率确实出现了一定的下降，性价比呢也不如之前来的那么高。因此呢，我们是建议关注银行、非银、港股、央企、白电、公路，还有运营商等细分方向。那么最后落实到基金投资方面呢，我们看到就是说在目前这样一个扩散和下沉的市场环境之下呢，我们是建议均衡风格配置。那么中长期呢，依然需要去重视科技成长主题基金。

0: 把它做工程化，去走到这个落地。但现在这种创新生态更多的是由企业那么直接来出题，无论是华为的超级点，还是我们的巨神智能技术啊，那以及我们的 AirFlow 相关的工作，应该也都走到了世界的前列。这个是一个我们国家 AI 共同发展的一个产业群体的一个画像。
1: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SIL 奖专访 AI 突破前沿大奖的超越与赋能。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从2018年开始，每年都会颁发 SIL 奖。SIL 是卓越人工智能引领者的英文首字母缩写，就像这个名字一样 ，SIL 奖旨在表彰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具有技术突破、应用创新及改善人类生活的项目。SIL 奖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最高奖项，受到业界瞩目，也成为观察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发展的重要风向标。经过顶尖专家评审团遴选，2026年的 SIL 奖最终诞生了四项大奖。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引领区观察节目特别邀请获奖项目的机构代表来到演播室，他们分别是华为公司 Fellow 计算架构与设计部部长蒋宁，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领军科学家巨深智能研究部副部长白晨甲。节目将和两位嘉宾一道，通过 SIL 奖来探讨中国企业对超越、赋能、创新、引领等人工智能发展核心理念的理解与实践。
2: 首先，还是要祝贺二位啊，夺得这样的一个大奖哈！请二位为我们分享一下，我们这次获奖的项目是什么？
0: 那本次呢，华公司的获奖是我们的升腾950超级点，我们已经在我们的。这次人工智能大会上我们做了现场的实物展出啊，就是我们1024的超级点。那么这个超级点呢，是当前业界算力最强的、规模最大的我们的算力基础设施啊，有了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因为疫情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9: 这种状态未来一段时间还有没有持续性，我认为还是有一定的持续性的。为什么？市场看似现在的主线非常明确，在大的农业板块里面，但是这些板块它对指数的这种贡献相对是比较小，并没有把指数给打起来。在这段时间你可以看到，指数一直是市场整体来看，上证指数一直是还是围绕着3950多点左右，要一直是一个横盘震荡。所以说指数虽然没有太大的这种表现，但是个股呢可能在这里面活跃度呢还会一定的这种持续。那对于市场短期内来看，我觉得还得是围绕大消费板块，或者说去围绕一些顺周期板块，那么在这个两个板块里面做一定的这种配置。但对于指数这一块，如果银行大金融这一块没有表现的话，指数不会有太多的这种波动。所以我认为从目前市场来看，中心还是放在大消费这个方向，横盘震荡是本周的一个主基调。主持人，
10: 好，接下来再来听听看樊明的观点。对于市场啊，指数啊很平稳，对吧？你这平稳了一段时间了啊，来回就震荡啊。但是这个板块挺活跃啊，此起彼伏。哎，这个今天炒你，明天炒它，就一直在这个慢慢的这个有资金在运作。但是啊，这个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方向好像看起来有点变，风格好像看起来有点变啊。樊明给我们判断一下，量在即将到来的夏季可能至少下降17%，全球糖供应呢是面临压力或者进一步加大的可能。此次呢产量下滑正值厄尔尼诺天气现象增强，厄尔尼诺通常会给南亚和东南亚大片地区带来干旱的天气。根据预测，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有超过90%的概率在2026到2027货研究所首席分析师、农产品行政负责人周小球。首先一个问题，泰国作为全球第二大食糖的出口国，占到全球糖出口10%左右，相较于巴西、印度的产量变动，泰国单次17%的减产对全球供应的冲击权重有多大？另外两大主要的产糖国当前的产量是不是也会受到冲击呢？

0: 好的，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对，糖的话呢，应该来讲最近表现比较抢眼啊，主要还是这个原糖涨幅非常凌厉啊，毫无疑问，它是受到了这一次这个包括这个东南亚的这个产区的影响啊，提供包括主持人提到的这个泰国啊，泰国是全球第二大出口国。啊，它每年啊，在比如说上个夏季，它的这个出口量啊，正常来讲大概是在这个7、800万吨左右，占整个全球大概是在15%到20%的这样的一个份额。然后全球每年的这个食糖的这个供需平衡，可能也就正负1、200万吨。所以，泰国它这样的一个17%的这个减产，对应的其实就是接近200万吨左右的这个产量的下降，所以它其实对于就光光这个泰国一个国家，它就足以这个扭转全球食糖市场的供需平衡表。那更何况就是在这种超强厄尔尼诺的情况下面，那大家就会怀疑说是不是哎国内这个就可能和国际市场不一样啊？这个问题是什么？主要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国内最近这几年的高产量、高库存啊带来的影响啊，过去三个夏季国内增产400万吨左右，也就是说现在甚至可能已经不需要配额外进口就可以满足需求了啊，所以这涉及到国内这个定价的锚点问题，就是它到底是用这个配额外进口成本定价，还是用国内生产成本定价，还是用配额内进口成本定价？啊，是涉及到定价这个锚点问题，但是呢，随着原糖价格的进一步上涨，那内外的联动，我们认为也会在很快就能够看到。啊，主持人。
1: 谢谢啊。那么我们刚才主要请嘉宾分析了这个糖啊，这个糖的情况。原理呢，就是最早的这种推理逻辑呢，就是厄尔尼诺现象，就是天气的变化啊。而且说这现在叫超强厄尔尼诺啊。那我们就请钱启敏接着来谈谈这个糖的事儿哈。我们先看一下白糖主力合约的期货交易价格。3年前见到过一个高点啊，那是在2023年的夏天，那时候呢价格是7200多，啊，现在这一波啊，前面起来之前的最低呢大概是5000块钱多一些，现在是5300啊，这是白糖的主力合约，最近一两个月呢还是涨得很明显，是吧？
2: 还没有，至少我关心的这个气象方面的专业知识，还没有人来很准确的解答。我们只是看到结果，实际上水温提高也是个结果，它不是个原因。而这个结果导致推导下来什么呢？就是好像天气异常，天气异常和农作物异常还是两回事情，对吧？农作物异常的事儿多了，那我就讲，你说糖好了，糖国内涨幅滞后很简单的，一人的生活习惯改变了，现在吃糖的人减少。现在强调是低糖，饮食习惯改变了。以前大家的月饼、汤圆越甜越好，现在还有人喜欢那么甜、那么油的东西吗？这改变了。第二，糖不只是从甘蔗来的，实际上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什么？影响的是甘蔗。甘蔗是低纬度地区，大家知道东北不种甘蔗，对不对？广西种甘蔗，云南、海南种甘蔗，对吧？那么你如果说气温异常，然后雨水增多，可能影响甘蔗产量。你像泰国、这个巴西，实际上泰国和印度是主要的全球主要的甘蔗产地，主要是印度了，对吧？但是糖不仅仅是甘蔗来的，甜菜可以做糖吧？那么我现在甘蔗减产，我甜菜可以增产吗？你有人大家统计过吗？有人回答这个问题吗？没有，对吧？我们现在是一根筋，盯着这个就往顺杆往上爬。我跟大家讲，这就是个炒朦胧的东西，就是一个似是而非的东西，对吧？过了一段时间，如果掉下来了，那么你也只能，对吧？自己舔两口也就算了，拉倒了，对吧？实际上它是一个题材，但是一没法证伪，谁知道有多大影响？只能等二年了，现在过去了，是吧？我们打扫战场的时候才知道这片乌云落在哪个上市公司头顶上，那个上市公司受影响了。别的上市公司笑哈哈了，对吧？你产量减少嘛，价格上涨，那别的不受影响不就笑哈？想得清楚啊！我跟大家讲，讲不清楚的，啊，讲不清楚的。所以它就是一个

炒朦胧，炒概念，现在呢也有可能因为最近没得啥好炒的，对吧？东炒炒西炒炒，现在炒生肖呢还早了点，对吧？到了十二月份可能就开始炒生肖了，那在这种情况下面，前面那个人工智能算力硬件开始降温了，没东西好炒，那么现在就把厄尔尼诺拿出来炒，关键是没法证伪，但是你能说清楚吧？啊，你说得清楚，我很佩服你，但我跟你讲是说不清楚的，对吧？我跟你讲是说不清楚，对吧？所以为什么炒粮食？粮食里面有很多大麦、小麦，实际上跟厄尔尼诺没啥关系，因为它是中高纬度的。厄尔尼诺主要是赤道地区，它形成了东太平洋的气温上升，导致空气云团上升，导致赤道东风带的气流改变，导致有些地方下沉气流增加，导致雨水增加，是这样来的，是吧？这个你听起来挺玄的，那我对我们来讲就是基本常识了，是吧？所以它的循环主要在低纬地区，

0: 快都会有一轮这么一个估值修复的一个行情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还是尽量往这个啊偏这个终端的啊零售啊，而且跟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这些啊这个食品啊这个相关的一个板块里面去进行一个配置。好的，主持人。
1: 好，最后呢，我们再请三位嘉宾来为我们研判一下明天的大盘的表现。首先来听听看刘刚的观点。
2: 嗯，明天我个人预判整个市场是形成反弹走势吧，可能还是以上证偏强为主吧。
1: 嗯，李先生怎么看明天？
3: 我认为市场明天有可能还是一个小幅的这种震荡，没有太多的这种波动，关注的依然还是以农林牧渔等一些大消费为主。主持人，
1: 白明先生怎么看明天的市场？
0: 好的，短期来看，整个市场还是会维持在这么一个窄幅震荡的一种格局啊，相对来说是行情是偏弱一点点的，所以呢，我觉得明天大概率可能如果是啊这个冲高之后啊，都会有一定的这个回落的一个压力啊，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坚持这种低买高卖做啊做这个窄幅震荡的这种格局去应对。好的，主持人。
1: 嗯，好，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解读。八月份的市场企稳反弹，科技成长估值修复，传统板块低位上涨，业绩的窗口期和四季度如何甄别市场的主线，踏准盈利节奏，行业风口的全新衍生产品风口密钥已经上线，紧盯市场的核心主线，深挖政策利好催化，梳理机构一致看好方向，深度解析产业链的核心个股，同时呢，风口密钥同步覆盖两类投资机会，一是热点板块的短线博弈窗口，二是低位赛道中长期的布局价值。产品每个交易日呢持续更新，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登录第一财经的 APP 第一财经小程序，进入到会员专栏即可以获取会员权益。好，接着呢，让我们先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证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库。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建行上海市分行龙卡信用卡境外返现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3: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当地时间八号上午，东京外汇市场的日元汇率走强，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呢一度触及了153日元兑换一美元左右，这是今年二月中旬以来日元汇率首次回升至该水平。
4: 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分析认为日本央行进一步加息预期升温，加上美联储早期加息预期有所消退，市场对日美利差收窄的预期增强，推动买入日元卖出美元占据主导。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八号就外汇市场日元升值走势表示，将继续与美国财政部保持紧密沟通，致力于维持汇率市场的有序运行。七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64日元兑换一美元关口，此后日本政府和央行通过实施日元买盘干预以及日美两国政府的联合干预，抑制了日元快速贬值的势头。不过，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期指出，单纯依靠市场干预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日元走势，最终仍然需要货币政策和经济基本面的配合。
3: 今天我们国际方面的话题呢，探讨的是日元创下了六个月来的新高，外汇储备跌破了万亿美元，市场压住日本央行加速紧缩吗？今天我们演播室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招商银行资金营运中心的外汇分析师丁木桥。丁先生您好。
5: 你好，
3: 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新闻当中也提到了日元啊，近期是在走强的一个状态啊。那么我们看一下机构的观点，据摩根大通估计呢，目前市场尚未平仓的看空日元的部位呢，是约达到了16万亿至17万亿日元。那么如果这些部位全面的回补，理论上可能会将美元对日元推低至142至146这样的一个区间吗？
5: 15%以上这样一个水平。那这个呢，其实就面临的一个逻辑是，当时呢这个套息交易是资产端和负债端同时说准。
3: 嗯，
5: 那负债端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日元很大幅度升值，但另一方面呢，资产端尤其是美国这边有这种非农就业走弱、经济衰退的这种预期啊，所以说美国的资产也面临一个比较大幅的回调啊，两个方面一轻压在一块儿啊，所以说导致这个平仓就比较剧烈啊。

0: 这股市跌得比较厉害。
1: 嗯，
0: 现在呢，一半啊，就是说现在这个日元这一块呢，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近期日本央行它这个加息节奏可能要变，
1: 嗯，
0: 让市场这个渐进式加息的这个预期被打破了。
1: 嗯，
0: 但是美元这一端呢，其实目前来看啊，就是经济还是有一定韧性，暂时还没有说像当时那样的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情形。所以说目前的这个股市的跌幅相对来说整体是比较可控的，但是接下来一个关注点呢，我觉得就还是在于说后续美国的一个 CPI 数据，美国的这些经济数据支不支撑说它持续维持一个韧性，然后就是九月份的这次央行会议会不会真的有这种比较激动加息，就是一个加息节奏变奏的这样的一个啊主流的声音出来，因为之前一直是某一个叫高天创啊，他这个比较鹰派的官员他自己讲出来的。
1: 嗯，
0: 如果说没有啊，那么其实这个套息交易的风险呢是可以化解的。
1: 嗯，确实，你刚刚提到了这个日本央行的整个的加息节奏的这个变化，我们也看到这个高田创他也确实表示，2026年标志着阶段的这样的一个转。此次干预的规模如此之大，以及融资方式对于美债市场的潜在冲击，是否会引发市场的高度的关注呢？
0: 嗯，好的，其实近期这个美债市场呢，确实还是比较风声鹤唳的啊，就是。这个无论是这个日本央行啊，就是美国跟这个日本联合去进行汇率干预也好啊，包括费森特他自己去有一些连续的评论，尤其是这个美联储，包括美国财政部他自己去加强的这个长债回购也好啊，其实本质上呢，还是为近期的这个快速攀升的长债美债收益率呢，去进行一个稳定的这样一个声音。那其实日本呢，它干预汇率的这个方式呢，传统上来讲，其实就是抛售美债去换取美元，然后去进行干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肯定不是贝森特他需要想乐见到的啊。所以说，他呢在上次就是七月底到八月初的时候跟日本联合干预之后，他自己也呼吁啊，就是日本呢，你最好呢就是通过你自己央行去加息，
1: 嗯
0: 啊，去调整你这个货币政策的预期，让市场这种做空的这个环境呢发生一些根本性的变化。那不然的话，你日本持续的抛售美债，那美国肯定也受不了。潜在的台词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无论是这个刚刚干预也好，还是包括近期的这个 G20 会议上也好，对日本还是施加了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啊。所以说，日本央行呢，其实，我觉得九月份会议关注的一个重点。
1: 嗯，好，非常感谢丁先生的解读。那。

0: 对，也是因为像这个近段时间市场其实更多的是一个这个存量博弈嘛，所以说市场的一个这个操作的一个风格来说的话，也是有所转变。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段时间其实更
1: 小
0: 多
1: 微
0: 还是
1: 盘，
0: 像一些这个中小票，然后的话市场的这个整体走势比较偏强一点。那其实，在历史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啊，每次的话，这个在指数走势相对偏弱，在维持一个横盘震荡的过程中，中小票的话，这个走的会都会稍微偏强一点啊。最核心的话，也因为是当下市场没有持续性的热点，因为一些这个小票啊，这个短期来说的话，可能受市场的一些这个资金行为影响比较大，可能在这个赚钱效应上面的话，这个弹性上面会稍微表现强一点。所以说，在近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中小票稍微这个强势一点，像其他的一些这个大盘去盘股啊，更多的还是以一个这个。
1: 震
0: 横
1: 荡，
0: 盘震荡为主啊，没有明显的一些这个赚钱效应吧。
1: 是，小微盘其实已经强了一段时间
0: 对的。
1: 哈，接下来还会不会有可能成为市场继续关注的焦点？等会儿朱金跟我们大家详细的说说。
0: 好
1: 我
0: 的。
1: 们今天在操作当中来聊几个点哈。首先我们来聊昨天为什么会产生科技方向的这个情绪上的反扑。那我相信其实我们去看前面周五晚间，其实美股当中是有一些预期的啊，也同样是在消息面上有一些预期差。那包括整个国产算力链上来说的话，也会有一些这个新的一些突破。那等等各方面其实形成了一定的共振。但是我们回归到市场资金本身上来说，肖飞，我想跟你探讨一个点哈，有没有可能是当下的资金的一种自救的行为？那如果是，这个时间是不是就比较短？那如果不是，市场目前对于整个 AI 链上的一些宏观的叙事，到底发没发生改变？
2: 我觉得我们要从几个角度去看。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整个 AI 的叙事其实是没有太大变化的，但是呢，只是说7月份这一波下跌，可能对于很多持有科技股的人来说会比较受伤啊。大家从心理来说，心理情绪上来说是有点压力的。那么，如果我们从昨天的表现来看，昨天的表现，我觉得其实最大的一个点就在于，应该是在昨天上午，昨天上午的时候是消费和科技是一起涨，啊，但是当时的成交量其实是很小的。当
1: 不能
2: 天，
1: 支持，
2: 对，它当天是预计的时候，当时是没有放量的，反而是缩量的，可能几十亿。所以这种现象很明显就是它没有办法同时支撑两个大容量的方向都集体去上涨的。所以今天最终还是选择了科技回调，然后可能整体消费上还是继续往上涨的。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就是，科技方向呢确实会有很大的压力。那这个压力，我觉得，为什么周一会出现反弹呢？我觉得可以把这个美联储这个预期加息的预期拆成两份儿，就比如说各50%，第一个

0: 并且在最近这10天的过程中，仅仅只有一天小幅度资金的一个流出，绝大部分时间还是处于这种买入的状态。啊，目前来说的话，从公司的这个业绩啊，包括这个盘子大小来说的话，整体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也许在当下市场里面的话，是值得我们去做一些这个布局，接下来的话有望是迎来一些这个上涨的一些机会。那类似的这些呢，我们也都整理好了，放在今天的福利名单当中，感兴趣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做好后面的一些跟踪操作。
1: 好，谢谢朱军，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来扫码关注哈。那说到这个小微盘，我们也想跟肖飞来探讨一下。以往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小微盘炒有两者，第一者是整体市场环境不好，大家可能在小微盘当中去打一些游资的标的来活跃局部的市场的气氛啊，另外一种就是在整个市场的大幅的炒作的过程当中啊，前面的一些这个龙头品种已然炒完，后面会有一波属于小微盘的这个收尾性的机会，你觉得当下更像哪一种？
2: 我觉得有点类似于在中间啊，因为
1: 为什么？
2: 因为现阶段去炒中小盘呢，我觉得更多的还是第一个，整体的市场成交量很难起得来。这个就好比近期炒的这个种业和农业走得很强的原因，是因为它整体的容量不大啊。但是你如果说这个时候你大家再去拉科技，你会发现一个股票都是几百亿的，对，根本拉不动，而且20000亿的成交量很难去拉得动的。所以就是现阶段大家其实没，相当于是没有特别好的选择。如果去交易科技，那你要考虑这个科技的业绩预期能不能交易得出来，对吧？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市场目前信心整体上其实还是有点不太足，所以呢现在市场只能说通过一些微盘股包括中盘股的一些拉升去积聚人气。那同时其实这一次的中小盘个股的走势其实类似于当时2020年时也是一样的，当时也是从信心慢慢拉中小盘股，然后慢慢信心恢复。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投研社》，我是李婷。近期的市场出现了阶段性的调整，不少的投资者面对账户的回撤，容易产生焦虑，出现盲目的割肉、急于抄底、频繁的换仓等非理性的操作。今天我们就围绕着市场调整这一个现象，客观地分析调整背后的多重影响因素，拆解普通投资者容易陷入的情绪误区，分享科学的仓位管理、持仓梳理、风险防范思路，帮助大家建立平稳应对震荡的投资体系。本期节目的嘉宾分别是资深投资人士陈杰，欢迎你，另外是投研社的首席策略师倪翔，也欢迎倪翔。好，我们首先和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这一轮的调整，我们到底该怎么去客观的看待，怎样去区分是短期的情绪的扰动，还是说是一个中长期的基本面的变化？我们请陈杰给我们来做一个分享。
1: 对，我想
2: 是那个恐惧啊，产生一些啊这种担忧的心情啊，是非常啊容易理解的。但是我们股民在这时候容易就犯了一个情绪，对吧？就是由肾上腺素啊，由我们的整个情绪带领我们的大脑啊去做这方面的一个操作。最简单的就是说我们盲目的一个去抄底，或者是说呢，就是说盲目的一个割肉啊，就是完全就是放任这个自己情绪性的一个去做这方面的一个操作，这样子就会带来啊，我们很多的其实账户的收益啊，就是在这种极端行情里面造成的。那我们对于整个的一个投资的一个劝诫呢，就是说你在这种啊这种非常啊剧烈的一个波动当中啊，我们反而要理性的去看待我们自己的一个持仓，对吧？两个去看，对吧？首先你的仓位是不是过于集中、过于重了，对吧？我们如果是一个比较轻的仓位，其实我们即使是市场有很大的波动，我们仍然能够啊，就是说能够承受这方面的带来的一个风险。我们以前面咱们陈老师讲那个巴菲特为例，他之前啊也已经去买到了谷歌，也是冲着这个 AI 啊去买到了这个标的，但是他持仓哎相对来说可控，他还有自己的可口可乐，他还有苹果，还有大量的这种现金，所以这种大幅的一个波动对他来说，哎，九牛一毛，完全就没有什么去啊，对自己的持仓有多大的一个伤害，对吧？这个是仓位的管理，你看看是现在是不是啊，就是匹配你自己的一个风险偏好。第二个，这时候正好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啊，去看你的持仓到底是不是合理的，对吧？你这时候去看一下自己的持仓里面的个股，有的呢是不是基本面走坏了，还只是说这个股票是由于当初也是因为冲高杀进去，对吧？这种由于概念性的炒作啊进行的。

0: 一个投资，这时候你就可以慢慢慢慢的啊，分门别类的啊去做这个仓位的一个审视。咱们看到那个彼得林奇在87年的时候也是遇到华尔街这种巨量的一个杀跌啊，他当时就没有去做一个恐慌，他第一时间就是把自己持仓里面所有的个股啊去做基本面的分析啊，你到底现金流怎么样，你到底未来发展怎么样，然后呢是基于那些基本面很好的，基于错杀的，他就去加仓；基于那些觉得基本面走坏的，他就果断的断舍离，就去割掉。这就是我们要从这种大师这边去学习的啊，比较理性的方法，去抑制自己情绪带来的这种恐慌性的一个操作，而是用这种啊比较
1: 的时候，同样也有他的身影啊。那我们就说，站在一个长期的投资的规划的视角当中，震荡调整本身呢，其实是一个市场的常态。那普通的投资者如何来借助市场的调整，完善自身的投资框架，做到这种尽量的不畏惧波动，平稳的穿越行情的周期。我知道来波动的时候，大家肯定都会情绪化，但你怎么能够不断的去提升自己，尽量的做到不要在大幅波动的时候加仓减仓，盲目的乱动，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来，你想先来跟我们说说吧。
0: 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啊，在平时的这种风和日丽啊，在股市比较平缓的时候，大家都会讲，哎，我有一套比较好的交易策略，对吧？我都会遵守什么什么交易纪律。但是碰到这种大涨大跌的时候，你能不能坚持你的原则、你的研究框架、你的这种投资的这个纪律啊，才是说明你这是真正的纪律，对吧？你不能平时训练的时候，哎，我都一板一眼的，到打仗的时候就丢盔弃甲，这个就不叫是有自己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纪律。我们看那个大师啊，格雷厄姆也是一样的，他著书立传，对吧？他也有很强的一套这个价值体系。但是到了整个30年，对吧？我们知道上世纪的那个大的一个股灾的时候，他也是会盲目抄底，他也是会，对吧？这种抄底之后抄了半山腰，也是会，这是只要是人啊都会犯这种错误。但是我们作为投资者来说的话，我们就要是什么不断的训练自己啊，不要去放纵自己的情绪来主导自己的一个投资，而是更多的回到我们的一个仓位管理、风险管理，还有我们前面讲到了整个的一个基本面的分析。就像陈老师和我们前面主持人讲的一样，我们要去真正的做时间的朋友，去拥抱那些优质的一些个股，对吧？我们在好的时候也要做这种优质企业的朋友，我们在它这种产生波动的时候，只要我们确认它基本面未来是会很好的，对吧？自由现金流最后会有一个带来比较那个优质的一个回馈的话，那我们就要时时刻刻陪伴时时刻刻去做它的朋友，而不要自己通过这种肾上腺素就是盲目的，对吧？高追高杀跌这种情况反而会让我们整个的一个持仓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损失。
1: 嗯，陈杰有什么好的建议，让大家可以更好的来调整自己的投资的框架去应对？
2: 对，我这个从业这个近20年来
1: 了，其实我们再来说这个控制仓位，其实有的时候也会晚，但是我们要教给大家是一个方法，就有的时候你怎么能够提前的去合理的控制好你的仓位，才是应对市场震荡的一个核心的手段。那我们请你想跟我们来说一说吧，有什么比较好的方式就在市场波动的过程当中动态的能够做好仓位的管理？
0: 好，这个我前面很同意咱们那个主持人和陈老师讲了，对吧？我们先要从易由难的去做咱们这个投资，对吧？就比如说我们大量的其实新股民都是在我们看到这种科技股暴涨这种大量的这种新闻杀进来的，对吧？这种变成了一个我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我们是一般性都是看那个奥运会，对吧？四项什么混合蝶泳都看到他们游的专业运动员游的非常轻巧，非常
2: 一个最优仓位占比。这个最优仓位占比呢，用一个公式计算出来之后呢，你就可以得到理论上的最大预期回报率。这个道理很简单，如果你这个下注的仓位过大，比如说我这个五把里面才胡一把，让你带着这个1000块钱，我们来跟家里亲戚朋友打麻将，我一上来一把1000块钱全 all in， 好了，大多概率你就是全输完，因为五把里面你才胡一把，你很大概率你就没了，没机会参与了。那你说我的1000块钱，我下注下多少呢？我如果是下个这个100块钱，1/10的仓位，或者50块钱20%仓位，那我有的好玩了啊！我玩下去，玩到5把里面，只要给我胡一把，我一下就可以赚5倍或者这个更高的这个赔率的这个钱回来。这样子下去，就给了你长期在这个市场生存发展的这个赢面。这就是凯利伟大的地方他提出凯利公式，所以说也计算出来一个所谓的最优下注比例。大家呢可以去网上去学习一下，科普一下这样的。结合刚才倪老师说的，就是我们看到目前为止，很多投资者面对不同投资机会，它的胜率跟赔率都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很多低估值的蓝筹红利，它可能有很高的胜率，但向上弹性和始终处在最优的 风险收益比

0: 最好的去与时俱进这样一个状态。最后呢，就是还有这个关于投资的这个心理、持股的周期，就这些差不多共同构成了一个投资认知的体系。我想，如果你最起码的把这个投资体系搭建出来完了之后，那刚才我们跟主持人讨论的前面的所有问题，什么追涨杀跌啊、听小道消息啊、人云亦云啊，是吧？这个所有这些毛病都好了，所有这问题都解决了，根子就出在先把这个方法论体系给搭建起来，这个就一了百了。
1: 是，那我们来请您详细说说，把投资者怎么更好的避开碎片化的信息带来的决策的干扰，以及在操作上有什么建议？
2: 对，我们还是投资者，还是我们要共勉一下，就是说在投资的，在这个波动的市场里面，我们都知道大家的心情肯定不会好，对吧？但是我们要摒弃掉一些非常负面，会给你这种账户带来额外损失的一些情绪啊，比如说，对吧？怨天尤人，这种怨天尤人抱怨啊，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我们要去积极的应对，就像前面陈老师讲的，我们哪怕是从零啊，去重新再去学习一下证券投资的一些知识啊，对我们未来投资是有帮助的。我们不要去这种消极的、负面的去躺平，这样子的话，你我不看账户了，对吧？这段时间我也不看这个，这也是一个比较消极的一个态度，对你的这个账户啊没有任何的一个意义。另外一点，我们也不要特别亢奋，不要像赌徒一样，对吧？我要为了弥补我的损失，我去梭哈，我去更多的去抄底，这样子也是会造成你这样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损失。相反的，我们要冷静下来，对吧？你要去看你的真正的一个持仓啊，你到底基本面，到底估值方面啊，到底这些持仓是值不值得你去跟他做时间的朋友，对吧？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在仓位上面要调整到一个你风险承受可控的一个仓位。另外就是我们前面讲了，就是你要用组合思维、均衡思维。如果你这些都能做到的话，这一次的波动，这一次的学费，我们也算不白交。
1: 好，感谢二位嘉宾的分享啊。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投研情报环节，请孙文峰结合着当前市场的环境，从均衡的配置、分散持仓的角度，客观的分享一下适合普通投资者的稳健观察与配置思路。
3: 欢迎来到投研情报环节。随着 AI 板块的快速下杀呢，市场的关注焦点逐渐向非 AI 板块去关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通过非 AI 板块的一些行为或者是一些事件，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有哪些机会。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到呢，工程机械板块来说，在7月20日，三一重工的董事长提议进行4到8亿元的一个回购方案，那用于 A 股的员工持股计划。那么看看该计划到底有哪些作用呢？首先，此次持股呢，本次计划投向的是关键业务人员，有助于强化核心人员呢与公司的关系。那么同时呢，我们再来看看上半年的行情到底如何。2026年上半年呢，挖机销量呢同比增长了26.4%，其中国内销量同比增长大概在20%左右，出口同比增长在33%。那15/5呢，目前来看呢，地产与基建呢将迎来一个托底的政策。那么叠加新机周期的一个更新呢，包括海外市占率的提升呢，其实整个工程机械行业呢，仍然还是具有较大潜力的。第二个方向呢，就是快递行业。又叫反内卷。那目前来看呢，国家邮政局公布了2026年6月的一个行业数据，快递收入呢完成额在1360亿元左右，同比增长大概在7.7%。而从金额上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行业单票收入为7.7亿元每票，那么也是出现了一定的同比增长。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呢，也印证了反内卷的措施呢逐渐见效。那么六月的一个单票收入延续了之前的一个提升趋势，且幅度走高，那么再一次说明了行业反内卷的一个逻辑呢依然是稳固的。那么同时呢，虽然油价上涨，但是通过提价呢叠加去年的低基数，那么预计呢整个中报的行情呢仍然表现不错。那么今年2季度业绩将会持续高增，其中圆通最为优秀，申通韵达呢稍微逊色一点。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创新药行业。近几年呢，我国的创新药发展可谓是十分迅猛。2026年上半年呢，
4: 授权的 AI 衍生产品不仅涉嫌侵犯原创内容的知识产权与著作权权益，还会稀释原创作品的品牌价值，败坏正版创作的行业声誉。从产业发展规律来看，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完善、正版生态成熟的区域，往往具备更强的科技创新活力，以及更优质的数字产业发展质效，能持续激发内容创作与 AI 产业的良性迭代。
5: 正品产业占比越高的区域呢，高。

0: 新技术企业去激励就越高，专利产出就越活跃，产业升级也就速度越快，外贸的韧性、经济的稳定性、前要素生产力就会同步提升，正品产业贡献力越高，区域的经济韧性更强，创新活力更足，它的发展质量就一定更高。
1: 随着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持续提速，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拓展全球贸易版图的过程中，知识产权争端已从单一法律风险演变为制约中国出海企业市场准入、资金安全与品牌存续的多重制约因素。
2: 知识产权争端已经成为中国出海赛道的行业难题，仅是2025年中国出海企业遭遇的美国附表 A 案件同比暴涨300%，而且争端的类型也在升级，从传统的商标版权纠纷延伸到专利壁垒。
1: 知识产权是重要的竞争性资源要素，它决定着一个国家或企业在全球化经济中的竞争地位。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知识产权制度不一、执法不透明等因素都是我国要面临的挑战。
3: 大家知道，我们一带一路从2013年开始提出来，经过10年以后呢，总共全球有150多个国家和中国签署了相关的一带一路合作的备忘录。知识产权的合作挑战有多重，一方面就是技术泄密的问题，特别是制造领域，另外呢就是因为一带一路合作国家它适用的法律比较混杂，
4: 就是我们在知识产权领域非常重要的对社会有作为的就是制定新秩序。新秩序呢各有各的特色，我有一个就是去年也拿到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就是研究各国在 AI 版权制度方面有什么特色啊。我们初步调研呢，这个美国是创新优先，欧盟是监管优先，中国是发展与治理并行，日本是训练数据相对开放啊，各个特色都有。我们呢从确权到分配到国际竞争背后的本质啊，实际上是国家文化主权的问题。所以最后呢，我们这个说中国
0: 特别突出，浙江、广东、江苏等沿海省份自主品牌的出口呢占全国前列，优质品牌的撑起了区域出口绝大部分增量，使得整个区域抗风险能力呢更强，底盘呢更稳，这也正是稳外贸、优结构、强动能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那么从发展的绩效来看啊，自主品牌呢也就正品这个产业会使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盈利水平、产业链抗风险的冲击能力远高过一般性的传统贴牌的代工企业，那就更不用讲那些做侵权假冒的了啊。从数据上看，正品产业占比越高的区域呢，高新技术企业其激励就越高，专利产出就越活跃，产业升级也就速度越快，外贸的韧性、经济的稳定性、前要素生产力就会同步提升。分解来看呢，正品产业贡献力越高，区域的经济韧性更强，创新活力更足，它的发展质量就一定更高。第二部分，从侵权假冒伪劣的这个经济属性来看，我觉得假冒伪劣呢，第一它是寄生依附性啊，
2: 中凭过硬的技术与证据守住了市场准入的防线。这三个中国头部品牌案例标志着中国头部出海品牌已经从被动的规则适应者转变为主动成熟的规则运用者。更深层来看，这也揭示了中国出海企业知识产权需求的高度分化。头部品牌成长型的卖家和中小卖家所面临的痛点、拥有的资源和战略目标已经截然不同，过去那种一刀切的粗放合规建议已经无法应对今天多层次、多维度的全球化竞争性。

0: 擅长拐点识别、基本面趋势交易，捕捉主线大牛股。
1: 我擅长基本面趋势交易，在拐点处布局，在主线上坚持。抄底绝非盲目出手，而是行业长期价值与市场情绪拐点的双重验证。真正的机会永远藏在被反复验证的逻辑里。
0: 居磊2026-2027最新年课，把握结构性牛市机遇，重磅上线，拆解行情底层逻辑，精准锁定长线优质赛道，区分短线套利与中长期趋势持仓，量能变化匹配专属策略。
1: 我给学员定了三条铁律：不碰年线下方个股，不做无量冷门标的，不跟下行趋势板块，管住风险，收益才会有增值。
0: 课程包含图文加视频多维学习体系、零基础入门书单、AI 工具辅助教学，还有可直接落地的止盈实操方法。每周二、三、五持续更新，陪你走完全年行情。
1: 我是菊磊，拐点时机会，主线抓红利，铁律守本金，不靠运气，只做有逻辑的交易。
0: 扫描二维码下载有看头，订阅课程上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
2: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3: 高效整合这个资源，建设财富管理生态，那肯定是能够留住客户，或者是实现客户的良好的财富服务，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4: 一个就是资产端，它必须要把它分开。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市场端，也必须要分开。买方投顾提供的是一个解决方案，而不是一个产品。
5: 今天这边的交流是 AI 无法替代，未来整个的展业形态是一个人力圆桌和数字圆桌一个融合的团队。

0: 为什么我们在当前的这个市场环境下，券商都在强调提高自身的财富管理能力？财富管理对于一家券商投行机构而言，它的意义在哪儿？
1: 财富管理的这个高质量发展吧，应该是打造一流投行建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抓手。那么我们一看，那么这个也使得财富管理本身的这个稳定性也得到了增强。所以说这两个因素吧，使得这个财富管理呢越来越成为金融机构稳健经营的这样一个压舱石啊和稳定器。
0: 提起这个券商，很多普通投资者他还是固有印象是觉得我在券商的话，那就更多是这种风险类的资产。那在整个财富管理转型的过程中，您觉得我们相对于其他类型的财富管理机构，券商的核心优势在哪儿？
1: 券商呢，应该来讲呢，跟那个银行呢稍微有些差异，一个是客群的一些差异，另外从产品的角度来讲也有些差异啊。但是现在呢，随着这个行业的这样一个就是融合度比较提升嘛，那么我觉得那个产品啊这方面也有一些融合啊。券商比方说也在做一些这种低波呀微波的这样一些产品，只是说呢长久的话呢，可能一个印象觉得券商的产品呢可能都是跟资本市场相关的，风险比较高的。实际上来讲呢，这个现在券商的产品维度呢已经极大丰富了。
0: 中信证券其实作为头部的这种券商啊，我们在这个财富管理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去打造我们自身的这种核心竞争力？
1: 中信证券呢是这个在行业里面呢算首次提出并实现财富管理转型的这样一个证券机构。那么我们的确在这个客群经营包括业务运营啊包括产品服务这块积累了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些这个经验啊。但是我们也发现就是现在的客户的需求啊包括业务的场景在发生一些深刻的变化啊。那么从趋势来讲呢，我们觉得一站式的提供财富解决方案应该是将来呢财富管理转型的一个这个重要方向。那么所以说高效整合这个资源啊，建设财富管理生态，

0: 那可能是这个能够留住客户，或者是这个实现这个对客户的很好的这个财富服务，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从公司角度来讲呢，我们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每个个人，包括每家企业，到每个管理人，都能成为这个平台的这个建设参与者，大家一起来建，然后也能成为这个平台生态的这个受益者。所谓的品牌，我认为核心的一点就是客户对公司在专业能力、合规底线和服务承诺这方面的这样一个跟公司的这样一个共识。那么品牌业的确是金融机构呢这个经营客户开展业务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我们在2025年12月份我们推出了这个基于个人客户的这个新一百的这样一个品牌。那么新一百品牌呢，是整合了公司全部的产品供给和客户资源，旗下的这个信聚、信盈、信佑、信福啊，分别对应了这个客户的不同的这样一个这个生命周期，为客户呢提供这个符合需求的这样一个财富解决方案。在整个中信证券这个财富品牌下，我们保有了这个金融资产或者组合的规模已经超过了10000亿，也的确是也感谢客户对公司财富管理品牌的这样一个认可。
1: 偏好到底是什么？什么样的配置方案他最喜欢，或者他更偏好于什么资产？专门有数字员工会告诉我们的前段的投顾说，这个客户是需要做这个方案适配的一个调整，他就把对应这个风险级别的标准方案拿过来，受几个数字员工一块儿把这个标准方案做一个个性化的调整，给到我们每一个客户，每一个客户相当于是不同的方案，然后由投顾去反馈。但是对投顾本身要求就会非常高，你投顾自己你就必须要能把所有的东西都要能懂，这些数字员工帮你做的东西你必须得懂，他要是不懂那他根本就没法传达，对吧？你只是给一个纸质的方案给到客户，那肯定效果就大打折扣，他必须什么都懂。
2: 如果这种 AI 矩阵普及在每一家券商的财富管理的业务中，我们如何去打造一个技术的护城河呢？
1: 这个技术的护城河其实就是你整个的把所有优秀员工的能力怎么能沉淀下来，因为它不是一个行业的模型，就是你想做一个垂类的行业大模型是非常难的，因为它不可能拿着这个行业所

0: 涨幅比较大之外，今天基本上都是涨跌互现，那就显示出在整个我个人预测，在整个九月底之前，机构的态度就是观望，不会行动，这就是整个市场目前的现状。
1: 嗯，那其实刚才潘老师说到一点，就是微盘股啊，微盘股一种呢是代表市场的情绪，另外其实还是有一个成交量的问题。今天微盘股涨了1.33%，那边老师来分析一下，看看微盘股是不是这要去挑战前高了？就是如果没有成交量的配合，如果没有主线，是不是就是要围绕着这个去做？
2: 对，微盘股一般来说就是在这样的成交量下相对会比较强一些啊。第二呢，微盘股在这个时间段上，每年这个时间段一直到十月底。往往是微盘股，因为微盘股里面有很多的壳，所以它往往是这个时间比较强。第三个，其实很多人都没有发现，微盘股的指数编制是非常有利于微盘股指数上涨的。微盘股是整个市场最小市值的400家公司，所以它涨到400家以上的时候，
1: 它就剔除了。
2: 哎，对，所以它就一下，所以它和一般的我们的指数不太一样，所以它其实微盘股内含了一个高抛低吸的动作，所以真正很多。投资者在微盘股，因为它没有 ETF， 所以很多投资者其实你真正做微盘股的人，还不一定有微盘股指数走得好呢。所以大家理解它的指数编制是这样。

0: 接下来怎么看？
1: 我觉得非常好，因为这已经我们是第四周讲农业了啊。然后我们从第一周开始讲的时候，那个时候市场大部分人对农业是不认可的，
0: 嗯，
1: 也就是说认为农业总是就是动一下之后就没有声音了，或者说是比如说大家一买进去马上就会面临着冲高回落的这种可能性。但是当时就是正是因为就是我一直觉得在盘整市场当中，实际上它起来的行业，包括起来的板块，包括它起来的热点，往往是出乎大家意料的，就不像在趋势行情当中大家都看得非常明白。那么如果就是在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很多投资人都不太去理解，或者说是不太愿意去接受，那么它有可能未来反而是会表达得更为充分。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第二周它开始表达的时候，实际上是换龙头的，就把一些领涨的品种都换掉。然后在上一周我们过来的时候，是龙头是在后排，但是也有新的一些品种出来，包括有一些农机类的品种出来。然后到今天我们再来看，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农药化肥都已经全线爆发了，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0: 接下来怎么看？
1: 我们上周也聊过啊，我觉得消费应该还会继续，
0: 但好像还是些小食品，是不是？
1: 就先看
0: 看
1: 时间，就往时间的周期上来看，比如说9月24号，后面3天就是中秋，然后10月份就是国庆长假。如果从这个时间角度上来看，我觉得时间上也有利于消费的不断的表达。然后我们从市场的消费的表达层次上来看，第一个是旅游，我觉得旅游就表达得很好，而且第二个是百货，百货类的表达得很好，然后第三个就食品类的都表达得很好，而且他们的股价也都是偏低的。就是现在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因为大家有可能就炒惯了高价股，炒惯了高价股，比如说以前看惯了500、600、1000、2000，然后现在回过头来再看看4块、5块、6块，好便宜，然后在买的手术上也买了很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消费大家一定要记得，中秋之前属于消费，就不要，你不要扛到什么国庆之后，那这个就很难讲。就中秋之前，你就在这个消费里面就大胆的进行，就是不断的捕捉，而且这个捕捉是不会停下来的，它的一个节奏应该是，我认为啊，因为现在整个市场容错率很高，哪怕你买错了也没关系，然后过个几天它又上去了，只要还在这个热点之上。所以现在的三条线非常清晰，农业、传媒、消费，就这三条线，没有其他线。
0: 农业、传媒、
1: 消
0: 费是吧？
1: 对，就这三条线。如果这三条线很清晰的话，而且一直可以打到，比如说国庆节以后，那我觉得这段时间应该已经足够了，就大家一定要把握好。
0: 好，那边老师也说说吧，消费其实也是内需的方向。今天内需除了消费动，房地产也动过啊，就内需的方向怎么看？
2: 哎，刚才我说了嘛，消费正好是弱现实。强预期，
0: 弱现实就是说经济整个数据
2: 数据是比较差的，
0: 但预期比较好，
2: 预期是比较好的啊。其实
3: 是有国资的身影，而且他们股价上涨的幅度都是非常可观的。所以说，今天我们再一次帮大家在这个方向当中去帮大家梳理出一批短期更有爆发潜力的方向。那什么样的形态更有爆发潜力？就是有圆弧底突破的这么一个形态，然后再叠加中报绩优的小盘国资方向。哎，我们已经帮你们梳理好了。如果说大家想要第一时间了解这方向背后的机会有哪些的话，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来领取我们今天为大家最新整理的10元内圆弧底突破加中报绩优小盘国资的清单资料。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啊，像刚刚过去的8月份，医药方向大家还有印象，表现得非常的强啊，比方像百花医药跟开开实业都是走出了翻倍以上的行情。而在他们启动之前，我们去看有几个特点是有共性的，比方说他们都有国资的背景，一个是新疆国资，一个是上海国资，另外一个他们起涨的价格的绝对值都很低，属于低价股，一个起涨的时候是7块左右，一个起涨的时候呢是10块左右。而更重要的一点，就他们在起涨之前都完成了一个圆弧底的这么一个筑底形态。另外在最近我们看到新的一批啊高标涌现出来，像金建米业起涨价格5块5毛2，湖南国资的背景，然后呢在底部。
0: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上一个交易日的两融余额，那两融余额在前期一直都是回落的，昨天是有所上升，跌幅也比较大。那边老师也结合着跟我们来分析分析科技这个后市该怎么看
4: 啊。这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5: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就看透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透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
6: 市场分析师张新硕，欢迎您。那这一时段呢，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有看头视频号，还有投资有看头 APP 抖音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对当下市场的总体看法，尤其是昨天啊科技的上涨和今天风格的切换啊，到底未来怎么去判断，也可以发表您的观点。那我们先来复盘今天的交易。 A 股的主要指数今天走势分化，那沪指是围绕3900点反复拉锯，已经是有10多个交易日了，那多空双方陷入了焦灼。今天市场全天的成交1.98万亿，比昨天有略微的增加，市场的情绪整体是相对比较沉闷。那存量博弈之下，
7: 这个时候的话，很多都可以用规律的方式给它总结出来。那其实我讲几点吧。首先第一点的话呢，我觉得整个市场缩量的话，代表整体的风险是在下降的，整体的市场的这个熵值也好，市场的波动率，还有市场的这个。

这个非理性的一些定价筹码的问题，随着市场的缩量，就已经出行的相对来说比较健康。这个健康的话，体现在场内的游离的资金会，交易的资金会少一些，场外的游离资金会多一些。那其实它为下一轮的这个做多是准备了一个继续的这样一个能量，这是一件好事，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你的技术面的这个问题，还是要稍微的让渡。就是这个层级的话，要稍微弱于基本面的这个表达。就基本面可以是真实的数据层面的，也可以是基本面的叙事，都可以。但是呢，你得给我一条做多的。

0: 家美股的这个存储厂最近在反弹，那其实对于长鑫也是一个正向的这个影响。后面的话，你比如说大家又开始去盘，哎，今年的三季度和四季度存储的涨价不及预期，那可能又会往这个偏负面的方向去走。整体上的话，我觉得这些硬件的公司，其实应该是维持在一个多空平衡的状态，做横向的震荡就可以了，应该看不到特别明显的向上的弹性，向下的空间可能也不是特别的大。那这是我的观点。
1: 嗯，那其实今天我们是把市场当中一些我们看到的扰动市场的一些

0: 这个逻辑出来的时候，这些东西才能涨。如果不脱离基本面的话，现在定价是比较合理。
1: 长兴扩产啊，是我们也会密切关注啊。来看看，刚才徐克有人问有色怎么看啊？有色因为
2: 我还是相对看好的，但是跟上半年的这个逻辑不一样。上半年看有色更多的是小金属，因为小金属不管是磷化铟啊，还是其他都是跟 AI 相关，当时叫 AI 金属。但是 AI 金属经过这一轮炒作以后，
3: 往下去发展，这个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良性的一个市场该有的一个
4: 所谓的国产算一个大型的科技股，就真科技股，他们对于上证指数的权重贡献又超过15%。这两部分的权重叠加起来，科技股在底跟11月的上旬，九月上旬，每年的九月上旬都是无序轮动电风扇的一个行情。我们有一个叫就是各个行业板块一个轮动强度指数，它九月上旬就是强度会走得相对而言比较高，而当下行业板块的轮动强度已经走到了年内的高点，它总会拐头吧。因为什么？我认为接下来微盘股可能要休整一下了，中证红利要休整一下了，包括银行也需要休整一下了。当哑铃策略在休整的过程当中，中间资产的那些所谓的成长赛道科技股，它这个地方就会有个跷跷板的一个性质。那所以到了九月下旬开始打财报预期，十月份又是临近到三季报的这么样一个结构，市场必定会迎来主线，不管是北美算链条还是国产算链条，跟科技相关性的。因为前面我说了，我们的半导体行业跟科创五零指数又对标费城半导体指数，费城半导体指数短期它不能烂掉，是因为 Anthropic 它要上市。你看，就像非农数据大超预期完了之后，反而硬件在上涨。我们都知道可能这个数据有问题，但为什么市场会走成这个样子？因为它有中期选举，那中期选举的这个阶段它不一能够去压制整个成长赛道科技股的一个估值。那么如果费城半导体指数在短期里面崩溃不了的话，那对于我们成长赛道特别半导体这个板块而言，压制它是有限的
1: 啊。那其实你看好的更多的还是海外链还是国产链？
4: 那国产链了，
1: 是国产链，
4: 因为权重跟它相关性
1: 啊，
4: 对吧？但一会儿我们到板块的时候我们再去讲。
1: 但是我很好奇，就是说关于国产链的这个业绩问题，你刚刚说的
4: 是
1: 九月下旬开
5: 股价前期一度是下跌超过了50%，明显是被错杀，随后啊资金开始持续流入。那么第一阶段股价反弹的过程当中，主力净买入达到了6.8亿，随后啊在股价横盘震荡的过程当中，主力又净买入了6亿以上。而在我们分享当天，虽然股价当天是高开低走，但是主力资金却大幅买入了近7000万。那么自我们分享以后啊，昨天强势涨停，今天继续涨停，已经是走出了2连板的行情，短期的超额收益非常明显。那么对于这样的机会，你是不是也想要把握住呢？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将我们为大家整理的这份被错杀资金持续抢筹的低位突破清单资料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来把握这样的投资机会。最后啊，我们再来看一家案例公司，这是一家有地方国资委控股的公司，最新的估值啊仅有20倍左右，中报业绩是同比大增了近2倍，二季度获得了知名私募和 KFA 基金的同时新进买入。那么技术上在被错杀以后啊，低位震荡蓄势了近2个月的时间，同时获得资金的持续流入，今天是直接突破平台的上轨，成功打开了上方的空间。那么伴随着超过2亿的主力资金净买入，接下来是有望进入一段主升行情。那么类似于这样的机会，我也都一并整理好放在了今天的福利当中，那么现在您只需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今天这份被错杀资金持续抢筹的低位突破清单资料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来把握这种低位刚刚启动的机会。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有看头资金瞭望台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九方智投 AI 股票学习机，六大 AI 辅助功能，市场热点摸不透，题材机会拿不准，专业解读参考，用九方智投 AI 股。

0: 票学习机，筛选没方向，决策凭感觉，热点太多筛不完。高效筛选建议，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学习机 ，AI 辅助筛选，一句话速选优质股，
1: 已为您筛选完成。
0: 六大智能筛选体系，覆盖短中长线策略。没时间盯盘，怕错过买卖点，异动信号抓不住。智能盯盘，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学习机 ，AI 盯盘全程监控。7x24小时智能盯盘，关键异动及时提醒。持仓没底，怕踩雷，怕错过，总是高买低卖。深度诊断参考建议，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学习机。AI 诊断，多维度参考个股机会与风险，六大维度综合评分，多股同频对比。快速生成诊断参考报告。炒股理论太多，不知从哪学起。学练脱节不会用，麻木学习效率低。边学边练，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学习机 ，AI 学练，边学边练。辅助构建专属投资体系。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2: 大家都说，但是大家忽视了一点啊，田也需要光合作用，也需要光。就是为什么说这个调侃的这个意思啊？就是说，我认为。光模块依然是落空的，包括还有一些海外的利空，所以说在这个层面，至少这一阶段，我认为国产算力会弱于海外。

0: 球员能发挥好赢下比赛，但是他一个赛季都发挥不好，你就很难赢球。
1: 嗯，
0: 就这个是一个核心主线，对于整个这个 A 股的一个核心意义在于它的带动性是最强的，你不可能它一直不行，你其他的一直好，那就牛市逻辑就换了。
1: 嗯。

0: 震荡筑底，完了之后十月份之后开始一波向上的攻击，会好的一个流动性的一个环境的话，怎么给它来进行一个募资呢？
1: 所以你看的空间很大，再次牛市的这个启动。
0: A 股的半牛肯定没有结束呀。那原本以往是两年的牛市，2014-2015年两年的牛市，2007-2008年两年的牛市，现在要拉长到至少五年走完。那请问今年是第几年？924到现在为止才两年啊。
1: 两年，对。
0: 那还有一半的时间呢。
1: 哦。那庄阳，因为你是就是机构接触的比较多，现在策略有看的比较对宏观指数，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人听到什么4200、4500、5000那种，没有人嘉宾在提了。你们这个策略的看的人多吗？
2: 其实机构这边呢，确实就是没洪道讲那么乐观啊，大家可能还相对就比较偏中性，但也不悲观，不悲观是事实啊。但是确实大家目前也没有给的很乐观的一个预期啊，主要的原因还是在等。一个是科技的筹码清楚，其实机构心里面其实还是更依赖于科技的产业链的，因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基金经理都是海归，他们最更愿意接触新事物，就是那些老灯他们其实是真的不感兴趣。还有一点啊，就是宏观经济的一个抉择，包括这个宏观经济的一个复苏的势头，大家也需要再等一等。还有就是 A 股的一个企业盈利的一个改善，那这块呢虽然说这次中报其实不错，我拉了一下中报的数据啊，电子通讯、有色化工都不错，但是呢，还有一些传统行业还是比较差，特别是消费，就这里还是在等一些可能跟民生关联度更高的一些产业出现一个拐点。所以说，机构的偏中性呢，我们也不能怪他们，确实是要等到更确定性的一个时候。但是呢，我觉得从个人投资者来看，包括以我的一个判断呢，
1: 不应该悲观，
2: 绝对不应该悲观，而且对一些局部行业还是要乐观一点。
1: 好的，哎，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一起来看投票结果。
3: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4: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5: 股票投资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5: 用九方
6: 学选股，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
5: 股票投资用九方。

行动带来阻碍。此外呢，美债收益率一直被视为全球资产的定价之锚。有机构警告，如果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突破5%的心理关口，全球大力资产的底层决策逻辑将会发生。

0: 那其实现在这个每次的规模从此前的20亿啊，提高到这个40亿，也就是提高了20亿左右。每个季度，这个美国财政部啊，回购偿债回购操作也就大概是4次左右。那也就是你一个季度也就只增加了大概80亿，不到100亿左右的规模。这对于每个月啊，刚刚说每个月1000亿，每个季度大概有3、4千亿的这种整体的增量来看，其实这个规模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认为叫这个信号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啊，短期可能在操作的当天啊能相对的改善流动性，但是中长期我们认为对于压美债的意义并不强啊，就是只是起到一个短期局部的改善流动性的作用，或者叫信号意义为主。大家看到了这个美国财政去稳定美债的信心，那这样的话在交易层面会不会不会去进行这种循环式或者叫过度的交易？主持人。
1: 那么，当前的美国财政部一般账户余额大约是9500亿美元，但是呢，这个美国的财长贝森特坚持用增发短债来筹集长债回购的资金，这被认为只是把债务压力从长端现在转移到了短端。您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拆东墙补西墙的举动呢，王浩？
0: 我们认为这个拆东墙补西墙可能也是它的一个必然的操作吧，因为现在您刚刚说的 TGA 账户9500亿，但是这个 TGA 账户大部分主要是用于财政开支啊，就是他自己能够这个用来这个赎回偿债的，其实是整体的规模，我们认为是比较有限的啊，因为它还要用于其他的，比如说军费开支啊、民生开支啊等等，都要从这个 TGA 账户中进行相应的支出。所以这个规模并不大，所以要通过更大规模的发行短债去对回购长债进行融资，相当于是做了一个期限结构的转换，来达到去稳定长单利率的这样一个目的。但是我们认为这个是不太可持续的啊，因为你相当于把更多的风险集聚到了短期，所以风险集到短期，其实风险会更大。如果后续比如说美国通胀短期之内如果超预期，美联储有加息的这样一个举动的话，那后续这个短期的短端的冲击就会更大，导致了美国的财政压力啊，在短期之内可能会迅速积聚啊，所以这个是反而是一个产生更大风险的这样一个做法。所以我们认为整体来说这样的一个效果有限，而且不可持续啊。所以我们认为你会发现，现在美国财政部做的整体的规模是相对比较有限的。以前美国去稳定长端利率，主要是美联储在做，而这次为什么美联储没有下场，而是财政部呢？因为现在美国的通胀啊长期高于2%，所以美联储通过 QE 啊等等这些做法被掣肘了，所以让财政部来做。而财政部以往不做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所采取的措施的空间是有限的，而且效果啊也是相对比较有限。所以我们整体认为，短期来看，财政部下场还是一个效果有限，而且不可持续的一个做法。
1: 那么明天偿债回购措施在落地之后，您预计这个美债市场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反应？能不能达到贝森特所预期想要的这样的效果呢？
0: 我们的看法是肯定不能，因为单次的操作也就是从20亿提高到40亿，所以明天之内可能有一个短期的流动性改善，所以美债的长端利率可能有一个短期的相对的下行啊。我们认为最多就几个 BP 啊，因为当时8月19号公布的时候，大概也就是下行了9到10个 BP 左右，所以就几个 BP 左右的这样一个幅度。但是其实这样一个交易在8月19号当时公布这个计划的时候，大部分都已经被定价了，所以我们认为这次下行的幅度肯定是面临着像地缘风险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冲击的情况下，去进一步大规模的加量赤字，我们认为可能性是比较低的。那第四个就是什么呢？就是美联储协同啊，就是回到老路子上啊，以往的长端啊归这个美联储来控制，尤其是通过所谓的QE、QT 的一些做法啊。所以为什么一直在美债利率控制上是美联储起到主导作用呢？而现在美联储只不过手脚被束缚了啊，所以让财政部来做，所以不排除啊，最终把美联储重新拉出来，让美联储去进行一些协同。但是现在主要问题在于，又被美国通胀掣肘了，所以现在也面临这样一个政策协同难度的问题。所以几方面的措施综合下来来看呢，我们认为短期可能性比较大的是什么呢？就刚刚说的，第一个就是提上限啊，这个季度就是尝试20亿到40亿，未来进一步提高了60亿、80亿，再进一步尝试看看作用有多大。第二个就是调结构啊，就是把长短的利率的结构未来进一步压降短端啊，这个长端比例进一步提升，这个可能性我们是比较大的。所谓的降赤字和美联储协同啊，短期之内都是被美国的经济啊或者是整个制度所掣肘的。主持人。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当下的这个时点。那目前呢，市场预期美联储9月它的加息概率已经达到了60%。财政部的这个回购呢，是试图来压低长债的利率。但是如果美联储一旦加息的话，那利率反而会被推高。那么美联储还有财政部他们的这个政策目标之间的这种相互的冲突，对于美国金融市场会带来什么样的这个问题？王浩。
0: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

0: 近期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美联储加息到底是让偿债利率往上走还是往下走啊？其实是不一定的，因为美联储如果能够非常坚定的加息的话，那么可能会导致大家对于未来的通胀预期会进一步下降。大家会看到美联储的举动啊，已经非常的坚定啊。如果有未来通胀预期，接下来一步又这个一次又一次的加息，那未来的通胀预期就会下去，美债的偿债利率就会往下走。但是现在的核心问题，为什么美联储有加息预期的时候，短端利率？这个往上走的熊市，长端利率走得更快呢？因为现在美联储核心就是加息不坚定，所以我们对于8月底啊，当时沃什在结构性霍尔会上的年会上的讲话，我们用一个词形容，叫做这个坚定的抗通胀，不坚定的加息。我们认为现在的沃什其实是一定程度啊，有这所谓的叫以拖代变。他每一次在强调未来的经济数据，未来数据怎么样啊？其实我们认为核心在等待未来会不存在通胀相对缓和或者是下行啊放缓的这样一个预期。那这样的话，它就可以不加息。从本质上来说，我们认为沃什是偏鸽派，或者是说是偏降息派的。所以现在看起来财政和货币的目标存在所谓的背离或者政策错位。其实如果是一个坚定加息的话，那么其实财政或者跟美联储的这个目标其实就会相对一致，现在就是因为不坚定的加息所导致的啊，不坚定的加息导致了这个长端利率也在往上走，如果这个加息预期起来了，短端利率也在往上走，所以导致了财政啊这个单方面的干预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但是我们认为啊，后续有一件事情是最关键，就是地缘风险。如果地缘风险美伊冲突缓和的话，那么接下来油价中枢下行，那整体的美联储或者美国通胀的中枢就会往下走。这个时候，美联储就会这个顺理成章的不加息。那这样的话，整体的美债利率就会往下走。所以，
1: 好
0: 我觉
1: 的。
0: 得短期解决美债的关键是在美伊上。
1: 好，非常谢谢王浩晚间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今年前8个月，中国外贸同比增长17.6%，AI 算力相关产品出口集体爆发。

0: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
1: 车型的销量占比长期不足5%，显示出在新能源车领域的转型严重落后。那么长期以来的海外传统车企电动化转型步伐迟缓，症结究竟何在？裁员缩产是短期的止血，还是转型破局的蓄力？全球汽车供应链格局又将会迎来怎样的变局？今晚邀请 Global Data 亚太汽车市场预测总监曾志玲共同探讨。晚上好，曾先生。当前海外传统车企集体收缩、深度自救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2: 本次海外传统车企的重组不是简单的经济周期波动，它是多重压力下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自救。当然我们首先看到是燃油车红利的消退啊，全球燃油车市场持续萎缩，这种老的这种多车型多工厂的规模模式现在很难赚到利润。其次，电动化又带来这个巨额的投入，但是回报远不及预期，大量研发产线改造的资金投入啊，没有转换成相应的销量和盈利，财务压力持续放大。同时，他们欧洲本土高人力成本啊、工会约束啊，再叠加中国车企带来的全球竞争冲击，造成大量的工厂产能利用率偏低，冗余的产品线和人员都变成了包袱。同时，市场需求分化，欧美本土电动车需求没有达到之前的乐观预期。库存的压力也在上升，所以多重因素之下，车企只能通过裁员、关停工厂、精简车型等来降低自己的成本，重新调整业务。
1: 好，那么他们转型步伐缓慢的这个根源又是什么呢？
2: 海外老牌车企不是没有电动化技术，但是转型慢是多重路径依赖造成的。首先，它的燃油车体系利益包袱很重，它的整个体系要转型，内部阻力非常大。第二，它的这个组织和能力的错配，传统车企强项是机械硬件，但是电动车现在加上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个普及，它的核心是软件、电子、电气架构，他们的软件人才敏捷迭代的开发机制都存在短板，很多项目还是沿用燃油车的开发节奏。第三，当然是

0: 供应链的短板，本土缺少成熟的动力电池产业，电池核心零部件高度依赖外部，成本很难打下来。当然最后也有市场的一个现实约束，欧洲本土的这个充电设施啊，也不及预期，所以车企也不敢完全激进的抛弃燃油业务，所以出现了想转但转型很难的局面。
1: 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当前的重组行动，是他们的短期止血，还是加速转型的轻装上阵？那么这些车企要彻底摆脱转型的阵痛，实现长效的突围，在您看来需要补上哪些核心能力的短板呢？
0: 这一轮重组它既是短期止血，也是为转型轻身上阵，二者并存。短期来看，砍掉亏损产能，精简人员，稳住财报，但如果只做裁员关厂，不配套技术和组织改革，那就只是单纯一个收缩了。只有把省下来资金投向新的这个电动化、智能化，才是真正的轻身上阵。我想他们要走出这种阵痛啊，他要补齐这个软件和电子电器架构的这种能力，

0: 多的这个打磨全球化产品的能力，做好本地化的运营，才能把窗口期转化成实实在在的全球竞争力。
1: 好，谢谢曾先生晚上的解读，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

0: 何地点都找到能够给客户带来价值增值的这个相应的这种资产。
1: 客户其实他的诉求，他的这个目标是多样化的。
0: 对。
1: 那我们怎么去满足如此多样化、众口难调的这些客户的一些需求呢？
0: 明白，这个里头就分两个层次，第一个从客户端的这个相应的这种需求，比如说客户端的这种需求有子女规划的需求，有养老的需求，有财富传承和隔离的需求，那不同的这个需求，其实我们就按照它不同的这种生命周期做好相应的这种规划。这个过程其实就会有，比如说不同风险偏好的以及比较极致的一些这个相应的这种产品的这种解决方案的这种提供，那同样的就会带来不同的这个回撤体验和。
2: 天罗姑娘只青睐一人，呵护生活，我们为每一个人，鹊桥一年连接一次，隔空相助，我们随时随地，马良只有一支神笔，制造万物，我们启动无数双手臂，伏羲探寻命运规律，把握趋势，我们用数据洞察先机。如果说人类比几千年前的自己更强大，那是因为我们用智慧将彼此紧紧相连，一起直面挑战，一起赋能万物，一起重塑世界。中国上海，我们为爱再次相聚，以科技的力量一起创造属于今天的神话。
3: 我是来自百度的人工智能小鹿，
4: 我是小爱同学，小米人工智能助理，
5: 我是人工智能少女，
6: 微软小冰，

0: 什么样的一个考量？就未来在继续发展过程当中，对行业您做什么样的判断，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1: 啊，是这样哈，过去的我们看过去几年吧，整个机器人行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这里面有几个前提哈。第一个前提呢，我判断是说它还是小脑和硬件取得了非常长足的进步。第二个呢，就是说呢，其实过去几年呢，围绕大语言模型在内的整个数字智能发挥了应该是进展非常快的。所以基本上基于成熟的硬件，然后我们把数字智能的很多模型能力往机器人做了嫁接。所以这两个前期因素，其实上机器人过去几年发展是比较快的。但是呢，当然它有它的短板哈，因为数字世界的很多模型，包括大语言模型，包括多模态模型，包括视频生成模型，它就本质上来说还是为数字世界来服务的，它并不是它的原生的诞生的时候，并没有说去考虑到机器人控制的需求，没有考虑到这个物理世界的需求，对，所以说我们这里面很多模型里面，其实本质上我们说了一个点叫物理原生或者叫矩阵原生，其实本质上来说，我们用了很多真实的跟机器人相关的数据，去训出了一个属于物理智能自己的基础模型。对，这个是可能是一个非常大不同，因为否则情况下你还是受到很多结构性的制约。对，
0: 空间感知、行动决策啊，包括这个动作的生成等等。
1: 对，
0: 那么您希望这个会给将来的这样一个行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或者您希望

0: 我的这些将来的这样一个发展，在这个行业当中处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1: 对，刚才讲了往前看是说过去几年有些进步，所以说那然后呢，我们如果进一步从应用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们面临的还是说，相比小脑和硬件来说，大脑还是严重不足的。
0: 嗯，
1: 对，所以说本质上来说，如果你想把机器人更多的推进更大规模的行业应用，还是要靠大脑的这个进步。这个大脑的进步，本质上来说还是需要靠数据和模型的进步。对，
0: 好，那么下面的这个问题是大家也比较关注的，因为蚂蚁凌波呢是具身这个原生大脑，大家会关注，因为和当前的主流的大语言模型加机器人的这样规条的这样一个线路，
1: 对，
0: 是有不同，还是您觉得会有这样一个相似的地方？
1: 本身是不同的，对。其实对蚂蚁凌波来说，我们也是走了去年跟今年走的也是不同的技术的选择吧。
0: 嗯，
1: 对，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大部分也是选择了，就是说我们把数字世界模型的能力嫁接到机器人上面来。比如我举个例子啊，就尤其是过去半年非常非常火的世界模型为例，
0: 嗯，
1: 对吧？那一般来，我们谈数字世界的这个世界模型呢，大家一般追求的就是说我这个都生成东西要有想象力，要有创新力，
0: 嗯，
1: 画质要漂亮，
0: 嗯，对
1: 吧？
0: 对。
1: 那至于说你是不是符合物理规律，其实并没有那么在意。对于很多人说，我看到一个东西飞起来，可能更好，
0: 很开心。
1: 对对对。但如果说假设这个世界模型未来是应于机器人上面的世界模型，我们叫具身世界模型来说，你肯定就不能这么做，对吧？它有两个东西必须要满足。第一个就是说我生成要快，因为你要控制机器人，机器人和这个世界是实时交互的。第二是什么呢？第二就是说你要符合物理规律，对吧？你否则的话，你生成的东西不符合物理规律，其实你控制机器人的话会引发不好的问题。
0: 嗯，
1: 对，所以说你会发现它本质来说是原生的诉求不一样。那对我们来说，我们如何说能够更好地满足机器人本身的需要，那我们就选择了走技术原生条路。
0: 嗯，
1: 那我们又基于大量的真实的数据，然后从预训练开始，从头训属于机器人自己的基础模型。
0: 嗯，
1: 摆脱数字模型对机器人的嫁接，对，相当是我们走了一条更难更长期但上限更高的路。对，
0: 这个我现学现卖，因为在刚才的那段这个对话过程当中啊，我了解到，比如说这个数据采集，
1: 对，
0: 它有这个从底层的、中层的到这个金字塔尖的这样的很难，
1: 对，
0: 这个数据收集。然后像您刚才提到的一个物理的这样一个环境，这样一个场景，可能对机器人来讲要求是更高的，
1: 对，
0: 因为它要适合这个不同的这样一个状态，
1: 对，
0: 拿放不同的东西，可能这个，那么我们大概是从哪些角度来开始在这方面去做？我们大概这六款出来之前，
1: 对，
0: 做了什么吗？
1: 对，
0: 花了多少时间？
1: 对，是这样哈，就是我举两个方向吧，还是回到前面说的几个核心问题啊。第一个就是关于如何让机器人看得更清楚，
0: 看得更清楚
1: 啊，看得更这个方面。那过去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基于数字世界的视觉基础模型，去后训练或加训一个机器人的这个视觉模型。但是你会发现，因为它诞生自数字世界的基础模型，所以说它就会遇到一些结构性的限制。那我们的做法就是说，我们这次呢就是发了，应该是也是技术社区首个吧，我们叫几何建模的视觉基础模型。
0: 嗯，
1: 它本身来说，它的建模方式几层就发生了改变。
0: 嗯，
1: 那这样情况下，我们说是可以让机器人把这个结构、把这个远近距离可以看得更加可以识别得更加清晰，感知得更加清晰。对，你会发现我们走的路都是不一样，我们就没有说基于原来通用的视觉模型来去做微调，我们可是搞了一个从零开始搞了一个新的为机器人服务的模型，
0: 是等于从头我再来。
1: 对，
0: 对。
1: 然后另外刚才讲了，就是像世界模型，那数字世界有它的世界模型，它要好看，它要有想象力，它要有创新力。但对于物理世界、物理智能来说，它需要的世界模型要高效，要符合物理规律。
0: 嗯，
1: 对，它不能它的预测，对吧？要符合物理规律。那两种做法，一种呢是我们基于说数字世界的视频生成模型去微调一个我们叫所谓的具身世界模型或者机器人的世界模型。那另外一个路子就是我们要从头训练一个模型，这个模型是更加符合物理规律的，所以说我们就选择第二条路。
0: 实际上就是像您刚才说的，可能这条路我要从头开始走，
1: 对，
0: 然后呢走的可能比以往的这样一个大家的这样一个挪过来用的这个可能时间更长，
1: 对，
0: 需要花费的精力人力更多，
1: 对，时间更久，然后风险更大，
0: 风险。

0: 孩子的成长需要家长的共同参与。
1: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2: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那今天的指数层面上是小幅震荡，但是微盘股呢是继续上涨，而且涨幅达到了 1.3%。 昨天是创业板领涨啊，算力硬件股呢表现不错，但是今天呢就出现了修整。反观呢昨天震荡的像微盘指数，今天呢就出现了 1.3% 的涨幅。所以说这个市场的风格啊，当下是否仍然还是维持一种轮动的格局？那么对于后市哪一个方向的细分机会可能会更多一些？大家如何来把握其中的操作节奏？我们来听一下二位嘉宾的解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二位嘉宾分别是边宏伟还有潘敏丽，欢迎二位。那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主要和大家在今天的节目要来探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下政策方面，海关总署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7.6%。稍后呢，这个数据我们让边老师来做一个解读。指数层面上，双创指数是冲高回落了，那短期还能不能继续反弹？在市场脉络方面，农业板块继续强势，可以说现在也是大农业方向了。种业啊、农化产品、农药化肥今天是集体表现，看看能不能再看高一些。地产链在盘中呢也是有所活跃的，那近期是不是已经开始有回暖的迹象了？有没有操作的机会啊？稍后我们来做一个前瞻。那先让边老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个进出口的数据啊，对整个的宏观的经济预期应该现在是怎么去看待啊？边老师。
1: 进出口的数据如果从总量来看啊，是非常好的啊，而且现在的进出口是我们目前经济最重要的一个压舱石了啊，和前几年不太一样啊，前几年主要靠投资啊，但是如果从环比数据来看，这次的进出口数据其实和今年上半年其实是略有回落的，上半年一度最高的时候大概有接近20个点左右，现在大概17个点啊。所以下半年我们估计是一个逐级回落啊，当然和另外两家马车消费和投资来说，我说还是明显的是要强非常多。那么我们在这里提两个啊，第一呢就是进出口数据主要的还是一些设备，电子设备，他们数据好和我们原来的传统行业或者我们说另外两家马车好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0: 破现在这个箱体啊，现在大概3800到4000吧，差不多就像，我觉得4季度突破箱体的概率往上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1: 嗯，那虽然说是折服，但是你倾向于其实趋势已经是慢慢的选择向上了。
0: 对，就是底部是越来越大家觉得夯实。

0: 是非常有利于微盘股指数上涨的。微盘股是整个市场最小市值的400家公司，所以它涨到400家以上的时候，
1: 那微盘股的机会就一直在，也就是说不会有任何的改变。包括像昨天你就看有一个跷跷板的效应很明显，
2: 对，昨天科技一涨、
1: 啊、对，比如说科技一动，然后微盘就开始波动。但只要就是指数还是保持一个常态，或者说指数在这边没有任何想要发力的迹象，或就是横在这里，哪怕是一个小幅度的波动，只是把时间走掉的话，如果是这种走势，那我觉得微盘股会继续，而且就是从它的整体的这个幅度上来看，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因为虽然说你看回到了前高，但是要想想看它的前高发生在什么时候，是怎么样走出的前高，然后前期的这样一个跌幅，我觉得和其他的上半年有些超级强势品种上来看的话，我觉得还有空间，还会上去。对，
2: 好，我们再来说说双创吧。创业板呢，昨天是表现的比较好，昨天呢是这个指数涨了3.4%，今天是小跌1.15%啊。梁老师说说创业板双创接下来是不是还能够继续反弹？
0: 我觉得也是个震荡走势啊，双创的主要的节奏其实更多的还是和科技相关啊。我觉得经过了7月份的调整以后，双创我们倾向于在构筑一个中期的底部啊，但这个底部从目前来看需要时间啊，而且需要一些确认性啊。对于硬科技、海外链和国产链，其实大家还是有分歧的啊。最近其实是海外链更强，对吧？
2: 对，
0: 但海外链的主要的一些不确定性其实也更多啊。我觉得核心是因为中报以后，大家发现国产链的部分公司的业绩

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从今天的连板高标来看呢，是都走到了四连板。昨天的高标呢，没有再进一步的拓展了，就是龙板传媒。那四连板的个股现在是有三家：亚盛集团农业种植方向、百大集团零售方向、爱士达。
1: 现在手法一定是追涨，因为如果你去挑选一个后排的，或者挑选一个还没怎么启动的，第一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启动，第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放量，第三不知道。
2: 我说整车公司要自研了、
0: 嗯、
2: 为什么自研？在叠加碳酸锂的价格有松动，就是有一点我觉得是肯定的，就是增速会略有下滑，那么它下滑，其他的行业内的公司就会日子更差一点，所以整个新能源行业我觉得先等一等待啊，我觉得等等我们等一下三季报好不好、
0: 嗯、
2: 因为现在大家的预期都变了嘛，那么现在是现实好像还可以，但预期已经偏弱，那这个格局我觉得一般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操作建议就是一定要耐心一点，不能太急于出击啊。
0: 嗯，
2: 如果现实很弱，预期比较强，那倒还行，那股价反而倒不会太弱，大家理解，现在是强现实弱预期，而强现实也在变弱，这个时候你就要相对的谨慎一些。
0: 嗯，好，这个也是曾经公募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赛道啊，一个方向。那潘老师再来说说消费吧，泛消费还是活跃的啊，这个可能公募已经卖的也差不多了，接下来怎么看？
1: 我上周也聊过啊、
0: 嗯、
1: 我觉得消费应该还会继续，
0: 但好像还是些小食品是不是？
1: 就先看看时间，
0: 不是大的，
1: 就往时间的周期上来看、
0: 嗯、
1: 比如说9月24号后面三天就是中秋，然后10月份就是国庆长假，如果从这个时间角度上来看，我觉得时间上也有利于消费的不断的表达。然后我们从市场的消费的表达层次上来看，第一个是旅游，我觉得旅游就
3: 之前小阳线不断抬升之后，最近呢稍微横盘调整了一下，今天是低位首板。我们去看一下这些方向背后，一个有国资的背景，第二个他们的起涨的股价都很低，属于小市值的范畴，而且都是属于破净的方向。为什么破净有国资背景的一些方向表现能这么强？破净代表什么？被低估。国资代表什么？有并购重组的预期。这两者放在一起就是一个强强联合。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两市74家涨停里面，国资背景的占比47%，将近一半。因此这个方向是值得我们当下去重点跟踪并且好好研究的。那如果说您还不知道这些方向的机会

那么如果大的格局没有改变，当下市场我们去等待突破的方向是什么呢？啊，我们在等待这个节点是什么呢？非常难熬的一个这个状态还需要持续多久？什么时候能够迎来破局？当下这个时刻有没有一定的预期？那么这一周过完哈，下周就到了九月中旬，时间是非常快的。那么这个震荡整理是不是等到更多靴子落地之后能够有更多一些突破呢？而从今天整体市场的赚钱效应当中来看哈，有3000多家的红盘，1000多家的绿盘，也就意味着其实它还是一个市场的一个普涨的轮动。而这个轮动当中非常难把握的就是市场的节奏，如果刚好轮动到你的，那可能当天有收益，那如果第二天轮动过去了，那可能相对来说依旧是陷入到了一个相对比较漫长的震荡过程。那么如何去看待市场接下来走势，如何去看待接下来的破局的关键点，我们也想来听听看今天两位嘉宾对市场的解读。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肖飞跟朱军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肖飞。肖飞，我们来看这一段时间其实主板走的是

在近几天还会来回震荡。然后呢，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等到下半周啊，下半周波动性可能会明显的加强，然后呢一直到周晚上甚至包括下周一的时候，可能市场才会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定数

说深圳整个创业板往下杀的话，那么短期上证指数的整个上升通道也会被打掉啊。但是如果说深圳整个创业板如果能够一根中阳线拉起来啊，正式确立双底的话，那上证指数在这个位置就可以直接一根中阳线突破，然后进入到

0: 震荡过程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资金的话就已经有这个流出，然后的话在这个高位震荡派发过程中就已经去锁定利润了那经历过这个长时间一些这个调整之后，在相对低位之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资金就已经开始这个持续的一个回流了那在这个最近这段时间，我们也可以看到它这边是往上面去突破了这个颈线位回踩之后，今天再次迎来向上的一个拉升。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不仅仅说是最近这一个月的时间资金在这个持续的一个向上，并且在最近这十天的过程中仅仅只有一天小幅度资金的一个流出，绝大部分时间还是处于这种买入的状态目前来说的话，从公司的这个业绩啊，包括这个盘子大小来说的话，整体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也许在当下市场里面的话是值得我们去做一些这个布局，接下来的话有望是迎来一些这个上涨的一些机会。那类似的这些呢，我们也都整理好了，放在今天的福利名单当中，感兴趣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做好后面的一些跟踪操作。
1: 好，谢谢朱军。

0: 应该都会保持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增长的速度。比如说，我们讲说这个有点算力。
1: 大众在德国的四家本土工厂也面临关停的风险。那么，在裁员等等措施的背后，是海外传统车企面临艰难抉择。一方面呢，销量下滑带来沉重的业绩压力。数据显示，二季度捷豹路虎全球零售销量约8万辆，同比出现了2位数的下滑。大众集团二季度汽车全球销量也下滑超过8%。那么另一方面，则是迟迟没有落地的电动化转型。以大众为例，早在2020年，大众就投入了8亿欧元研发800伏高压的充电平台技术，但是落地的时间从原计划的2024年一直要推迟到2030年。而中国车企的同技术平台早已实现规模化的量产。此外呢，按照捷豹路虎的计划，2026年才全面转型纯电豪华品牌。但是从中国市场来看，目前的国内豪华车市场新能源的渗透率已经突破了50%。捷豹路虎在华新能源车型的销量占比长期不足5%，显示出在新能源车领域的转型严重落后。那么长期以来的海外传统车企电动化转型步伐迟缓，症结究竟何在？裁员缩产是短期的止血，还是转型破局的蓄力？全球汽车供应链格局又将会迎来怎样的变局？今晚邀请 Global Data 亚太汽车市场预测总监曾志玲共同探讨。晚上好，曾先生。当前海外传统车企集体收缩、深度自救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2: 本次海外传统车企的重组不是简单的经济周期波动，它是多重压力下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自救。当然我们首先看到是燃油车红利的消退啊，全球燃油车市场持续萎缩，这种老的这种多车型多工厂的规模模式现在很难赚到利润。其次，电动化又带来这个巨额的投入，但是回报化，欧美部分低效产能关停，一部分闲置的产能会被盘活，出现像给中国企业代工等等模式，包括合资合作。从分工体系来看，过去是欧美掌握整车高端零部件全球分工，那目前也正在发生改变，传统车企会更加主动地寻求和中国供应链的深度合作。这个体系我想会导致未来的这个汽车行业格局更加的多元化，不再是单一欧美的主导。
1: 那么当下的市场格局给中国车企带来了哪些机遇呢？
2: 海外巨头陷入转型阵痛，给中国自主车企带来难得窗口期。第一是海外市场机会啊，海外车企收缩，部分产品出现供给空白，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国际金价的最新表现，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的交易员黄天恒介绍。天恒你好。
1: 好的，主持人。周二亚洲交易时段，国金价开盘报于4406.90美元每盎司，开盘后金价震荡下跌，日中最高触及4442.94，最低下探至4387.58，临近尾盘国金价收至4390附近。国内市场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9999 现货合约收盘报于951.52元每克，较前一交易上涨1.92元每克，涨幅0.2%。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收盘报于953.12元每克，较前一交易下跌1.40元每克，跌幅0.15%。
0: 谢谢天恒，以上是今天财经夜行线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黄伟，祝您晚安，明晚见。

您正在收看的是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主流的行为，还有主流的一种短期的这种见解或者观点。我们今天录节目的在当下哈，是7月20日，我就拿今天当下的一个事情来举例子。比如说我们在今天早上的时候看到这个隔夜很多新闻在说这个证监会开会稳定资本市场的新闻，我们也看到有两个重要的这个国家队的这个机构哈，两个都开始出现了这个拿几百亿资金来这个增持这个事情，来增强市场的信心啊。好，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如果站在今天的开盘前的时候，在讨论今天的市场会怎么走，对吧？那你想，很多人会这么想说啊，这个大幅这个下跌回落的科技股要迎来反弹啦，因为这个你看这个市场有了新的信心来了。但事实上，我可以另外一种解释啊。我说市场特别高的这个估值的科技股，国家队的维稳资金进来，也不见得会去买你这些比较高估值的这样科技股啊。好，那么当然我们看到随后的这个全天的走势下来的话，科技股的这个走势呢，确实继续的回落和这个下跌哈。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站在事后去界定说，那早上有两种想法，哪种想法是对的呢？如果今天科技股上涨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归因解释为说，你看是因为隔夜啊，这个政策维稳了，有国家队的这个资金入场出手了，所以说科技股上涨，对吧？我也可以用另外一种。

0: 解释说，因为科技股的估值太贵了，市场证监会维稳这个市场，也不代表你高估值的股票就有显著的这样一个企稳的这个安全边际在。我两种解释都可以解释啊。
1: 我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我们是一般性都是看那个奥运会，对吧？四项什么混合蝶泳，都看到他们游的专业运动员游的非常轻巧、非常漂亮，然后开始报名去游泳的。一报名啊，你就不应该去深水去，对吧？你人家是受过长期大量专业训练，你看到人家这样子，对吧？你就去游泳，那很可能就是会呛好多好多水。而我们的一个仓位管理和我们前面那个陈老师也讲了，这个估值这两个其实就是我们初学者的一个很好的游泳圈、救生圈或者是安全员。所以在仓位管理这个，我们希望整个的我们新的投资人进来，对吧？呛过水了，在这波动里面也学习了，那就应该更重视我们的仓位管理和我们的一个估值。像我们一个普通投资人来说的话，我们进来的话，你就千万不要是满仓啊，特别是更不要去加杠杆。相对的，你要去做自己一个风险啊匹配的一个仓位，对吧？一般性来说的话，你一就是总的仓位啊，你也不要是过满啊，五六成已经是很足的一个仓位了。另外的话，就是说我们的仓位也要均衡，对吧？我们科技要配一点，像我们传统的红利啊。包括一些蓝筹，我们也配一点。这样子作为一个哑铃策略的话，你相对啊都是一个比较好的，对于初学者的一个情况，有一些像好的这种宽基，或者是说一些行业的 ETF，也能帮助我们新手去学会啊怎么样去投资，怎么样去游泳啊，这是一个。另外的话，我们也讲了，就估值这个，你什么这个看不懂啊，这个看到科技也比较难，但是估值这个东西对于大家来说的话是一个比较核心的一点，对吧？我们从长期来看，低估值的啊公司相对来说的话，它的波动性啊，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获利会好于，对吧？你高估值的，或者是说已经是炒到天上去的，对吧？你这时候去投入啊，相对来说的话，估值啊就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救生圈。所以你掌握了一个比较啊适合你自己风险偏好的仓位，同时呢你又有一个比较均衡的一个配置，再加上你这个里面的一个持仓里面具体的就是以估值为核心啊，去不要去买特别贵的，对吧？交易拥挤度特别高的那些部分，那你相对来说对于我们初学啊的一个投资人来说的话，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案。
2: 嗯，好，陈杰有什么好的仓位管理的一个建议吗？
0: 对这个仓位管理呢，我给大家科普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事情啊，或者是一个知识啊。我重新来说啊。
2: 好，
0: 仓位管理事情呢，我可以给大家科普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科学知识，就这个凯利公式哈。那么它呢比较专业，我用大白话翻译给大家听啊，就是。如果要是这个你跟家里的朋友亲戚朋友打麻将啊，打麻将的话，但是你牌技非常的臭，牌技非常臭的时候，平均你打五把你才能胡一把，就你有四把都要输掉。那我想问的是，面对这个情况，你家里亲戚朋友逢年过节邀请你打麻将的时候，你打不打呢？你肯定说，哎呀，我不打，我去都给你们送钱了，对吧？好，那如果修改一下赔率呢，就是当你输的时候，你每一把你输10块钱，但是如果你胡的那一把的话，给你这个赢100块钱，10倍增加，啊，虽然你只有5把里面胡一把，而且你家里亲戚朋友为了拉你一块打麻将，是吧？知道你打牌打得臭，也都同意，那么这个游戏能玩吗？这个游戏就可以玩。

0: 赚钱这个问题，它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就是一个有点挑战的问题了。那从10年前开始，我们试图通过产品配置来给客户能够比较好的一个体验。我们产品这块也取得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的状况。那问题又来了，对吧？1年之后，整个市场的波动，就是说周驱动啊，就是说啊，短期考量啊，你比如说你每年都要有 KPI 完成，收入利润多少？那其实难度很大。你这个从这个角度讲，就是说你买方投顾就难度很大很大的。第二个，能力建设实际上就是说这个难度也很大。如果你的能力不建设上去，包括很多中小的一些金融机构能力建设不上去的话，其实是很危险的，一定会遇到障碍的。小机构你即使配了。成本你都很大的一个成本，因为你服务你自己的客户，你都不经济，对吧？所以这个呢，就是说一个很大的一个。那么即使你想做，对吧？你也需要时间，我觉得至少3、5年吧。
1: 相当于要帮客户赚钱，那我们的投顾人员，甚至是前端的这些客户经理，他又要懂客户，又要懂配置，他又要懂产品，其实对于他们的专业要求提出了非常高的一个需求。那我们在这个团队的专业性的这个打造中，您有哪些经验？
0: 对，你讲得很好。其实我们对头部的重视程度是特别高的，就是说我们在头部的数量长期维持在行业最前面，对吧？就是 top 3吧。但是从我个人角度讲呢，我觉得这是不够的，对吧？因为我们跟其他同业不一样的点就是在于，我们本来就没把我们定位于一个证券公司，就是单纯的只是一个股票为主要载体的这种服务的一个东西。我们是把自己想得比较宽一点的，我是比较缺的，我们试图能够在这块走得更远一些。

0: 我们从金融产品代销开始，直接给客户去做这个相应的这种代销，选择合适的这种产品给到了合适的这种客户，根据不同的相应的这种产品的这种特征，我们也会找到这个不同跨资产跨周期这个以及全品类的我们讲的不同的这种管理人去组合成我们的资产的这种组合。那这样的目的其实就是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找到能够给客户带来价值增值的这个相应的这种资产。
1: 客户其实他的诉求他的这个目标是多样化的，
0: 对，
1: 那我们怎么去满足如此多样化众口难调的这些

0: 失智危机，新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 这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2: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3: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4: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0: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5: 女儿还在实验室吧，别熬太晚，睡前记得洗个热水脚。
6: 知道了妈，你也记得泡脚，对身体好。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今天我们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市场分析师许可，欢迎您，还有市场分析师傅用佳，欢迎您，市场分析师张新硕，欢迎您。那这一时段呢，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有看头视频号，还有投资有看头 APP 抖音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对当下市场的总体看法，尤其是昨天啊科技的上涨和今天风格的切换啊，到底未来怎么去判断，也可以发表您的观点。那我们先来复盘今天的交易。 A 股的主要指数今天走势分化，那沪指是围绕3900点反复拉锯，已经是有10多个交易日了，那多空双方陷入了焦灼。今天市场全天的成交1.98万亿，比昨天有略微的增加，市场的情绪整体是相对比较沉闷。那存量博弈之下，盘面热点快速切换，昨天领涨的半导体算力板块今天已经开始调整了，摩尔县城昨天20%跌停之后呢，延续低位震荡，而厄尔尼诺交易主线开始全面的扩散，农药、化肥、代糖等板块全线大涨。那我们说现在这种沉闷的震荡轮动走势到底什么时候能迎来破局，投资者又该如何操作呢？我们来看看几位嘉宾对市场最新的分析。先来问问许可，许可，我们说这种僵局何时能打破，需要什么样的外力，是说这周我们要等美联储最新的通胀数据吗？这是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吗？
1: 我觉得是的，因为其实这种僵局，或者说现在所谓的僵局，其实是针对于五六月份交易科技股的那一批投资人来说，确实是个僵局。因为我们看到整个科技股昨天在一篇海外研报的这个带领下，其实是走得不错，但是今天就直接我看了一下这个走势，基本上就是从科创五零的这个走势上来看，是一个叫阴包阳啊，因为昨天它是一个高开嘛。但是对于喜欢炒微盘股的投资来说，其实这个现在行情非常好，因为因为我观察了一下很多微盘股的这个走势啊，之前可能很少有这个股票能走出第二波，但是现在一些微盘股在就是连续拉完涨停以后，在横盘震荡以后，它有可能会走出第二波这个行情。其实短线交易的这个舒适度相对于今年上半年是要提高的所以之前大概在一个半月之前，咱们曾经就聊到过，我说未来可能更多的是以看图说话为主，而目前来看的话，没有外力的这个作用下，比如说美联储的这个最新表态，包括我们这边的一些有没有其他政策出现的之前，我认为很难有这样的一个破局。所以说如果大家看这个走势的话，可能更多的可以感觉到，比如说下午当市场出现一波跳水以后，确实有一些外力在那个沪深300的这个 ETF 上做了一些对冲，但是这个对冲不足以让这个市场走出目前这个僵局所以现在我觉得不同的风格应该不同的去看。如果喜欢

0: 短线交易的啊，把握好这个最后的时间窗口，可能到了九月下旬，对吧？包括十月国庆节以后啊，可能这个科技股会出现分化，甚至有一些科技股的细分领域能走出啊这个确认景气度以后能往上去走，或者说叫新的叙事。但是如果是喜欢短线交易的话，等到科技股里面走好的话，极有可能它现在这样一个舒适区可能会中断啊。所以说在这点上，我觉得市场从上证指数来看的话，下跌可能有现在是有这个有人可以守住底线，但是上冲的话目前来看还不具备上冲的这个因素。
1: 那我们来问问傅云佳啊，那傅云佳，如果说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指数波澜不惊，但是从这两天的结构变化来看呢，其实内部的分化是非常的剧烈，昨天科技涨，今天农业涨，我们说整体来看这种存量博弈的降波要到什么位置，我们怎么去观察市场算稳定了，企稳了，能看清楚了？
2: 其实市场整体降波的时候，很多的交易是符合逻辑的，就是它放量的时候，很多可以去做一些偏情绪面的表达，但是它缩量的时候，其实很多定价就已经显得非常的准确了。这里面一方面是对基本面的定价，另外一方面其实题材炒作或者微盘股的这个切换定价都是很准确的，反馈也很准确的。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价格和资本开支的这个受损现在依然是存在的，并且没有明显的这个解决，对吧？所以资本开支不涨，那你很多右肩的估值是提不起来的，所以这个东西硬件是卡死在这里，你是涨不动的。但是呢，你同时呢，你会看到我们说除了这些大云的需求之外，那些大币小币的这些企业级的部署，他们对于存储的价格没有那么的敏感，你可以适度的涨价，下游是可以接受的，那代表着他们的需求也是没有问题的。那其实有多有空，那其实它内部就会呈现出结构分化的一种特征。那这种特征显著的特征就是没有贝塔那你很多其实有利的利好的方向上，你可以去有一定的程度的上涨或者是一定的横盘，但是不是利好的那些方向偏硬件的那些方向，你就是确确实实受在它的资本开支的这个受损影响，那你其实就涨不起来。所以我们站在这位置看科技的话呢，其实就要更多的保，而且原有的叙事其实已经炒透炒完了，上游的这个逻辑都已经炒完了，整体的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整体的这个硬件的这个交易就结束了。那后面科技股有没有什么新的叙事的话呢，还是需要等待这个新的这个催化，我们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能出来，对吧？这个可能有出来一个比较大的边际的时候确实能炒，但是你让我现在去猜什么时候出来以及是往哪个方向出来，其实是比较困难的，我主观还是拍不到这个点。
1: 好像傅云佳现在还看不到这个点
3: 我觉得这是一个
1: 就是说没有贝塔扩张这一块，对吧？就是在整个市场的
3: 分歧的地方应该是时间点的问题就可能我是看长期觉得这个位置能够接受，可以愿意接受持仓，等待这个事件的释放。那傅老师的话可能是觉得我看到事件之后我再决定伺机而上，
1: 左和右的问题哈。
3: 对，
1: 就是这个左和右。那徐克刚才两位他们就是有不同，有不同，但也有可能也有对长期是未来都看好的。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首先第一呢，就是 AI 硬件这种成建制成规模的这个主升应该就是在今年五六月份完成了。因为这一波的它不单单会影响这个农业，它更影响的是什么？是矿产。这一次这个厄尔尼诺据说是在十月份在南半球，因为南边是这个夏天，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冬天嘛，更多的是跟矿产相关，因为很多的这个矿山在巴西的，在智利的等等，大家都知道巴西和智利都是比较大的一个铁矿，一个是铜矿他们的这个铜矿这个矿的开采可能会出现一些影响。在这点上的话，其实最近一段时间这个铜价的这个往上走也是因为厄尔尼诺现象造成的所以说与其大家把这个眼光看在这个农产品上，不如把它放长远点，就是今年一月份炒过的这个这个矿山类的，包括这个有色类的这些个股，如果在厄尔尼诺现象这个加持下，如果比如说美联储的这个议息会议更加明确一点，到底加不加息，如果不加息的话，或者有降息预期的话，可能在那方面可能会比这个农业股它产生的影响更大，而且这些矿产类的公司，包括这个有色金属，因为它是国际定价嘛就是在这边呢，它的更能体现在业绩上，而不单单是一个情绪的炒作。
1: 你觉得不单单它是有一个联动效应的那能配置吗？就是现在农业已经涨了一截了还能做吗？还能去在田里多站一会儿吗怎么看？
2: 这个就具有一些

0: 主观的色彩了。首先，我们判断这个板块的话呢，它交易的群体它应该和机构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就因为它的板块的盘子比较小，大资金是进不去的，然后它也不具备一些景气的特征，我们现在在报表端也看不到明显的变化。价格的变化呢，你可以跟随期货做一定的映射，但是这个能不能转到它明年真实的利润的表现，这个其实大家还是在讲故事。能不能炒？我觉得能炒啊，但是那个交易的方式和我们之前的方式是不太一致的。刚才徐老师讲，这个东西其实跟趋势投资没有特别大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波动率的套利啊。当大家看到这个科技股的资金出来之后，哪个地方能承载资金，哪个地方更能够它的叙事能够有足够的传播度，然后还有一些可以做映射的这些期货的这个价格指征啊，它更容易吸引到资金。所以我觉得这个板块的判断的话呢，它还是会把它当做一种主题炒作去做，这里面去硬抠这个里面的这个叙事，硬抠这里面的这个传导的链路，其实很困难。就是比如说这个影响，我们拍哎到明年的这个，其实需要看这个，因为它这个时间点卡得很好，卡在这个。正好是这个粮食这个产季的这个之前啊，我们没有办法拿到产量的数据，而且它这个故事也讲的是明年减产的这样一个数据，所以它只是考虑了明年还分长新上市前和长新上市后两个角度来看。长新上市前的话呢，这个板块没有特别纯正的标的，或者是高端的这个产线，我们没有特别纯正的标的，所以给的按照国产替代的方式给的估值。平均估值都是30到50倍起，给的估值比较高。但是海外的，你像这几家巨头，估值给的最高的也就是6倍估值，给的比较低。按照周期股来给的估值，6.5是一个阶段之前的是一个高点。然后现在的这个情况是有了长新上市之后，那你其实就要比如拉回来长新啊，就要开始算估值了。长新的估值我们目前拍它的利润拍应该是给到20倍估值的水平。啊，而且目前来看，它虽然比海外高，但是你看它能站住，因为它具备一定的这个稀缺性。但是相比于长鑫，你那些其他的可能就没有这么纯正的那些后排的存储，那你的估值就那么的高，你又没有长鑫的那样的一个地位，那你的估值是站不住的啊。所以我们觉得，其实存储能做的就只剩一家公司，这家公司相比于海外相对来说比较贵，但是它有它的合理性。你至于后面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板块怎么去走，那就是按照整个海外的这个 AI 的趋势节奏去走。那短期大家看到了这几家，企业端的这些服务器的厂子告诉大家，我的存储能顺价，那存储短期就在反弹。海光啊，还这几家美股的这个存储厂最近在反弹，那其实对于长鑫也是一个正向的这个影响。后面的话，你比如说大家又开始去盘，哎，今年的3季度和4季度存储的涨价不及预期，那可能又会往这个偏负面的方向去走。整体上的话，我觉得这些硬件的公司，它其实应该是维持在一个多空平衡的状态，做横向的震荡就可以了，应该看不到特别明显的向上的弹性，向下的空间可能也不是特别的大。那这是我的观点。
1: 其实今天我们是把市场当中

0: 慎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九方 AI 股票机，
2: 创新药啊 ，AI 应用啊，以及一些金融啊，包括银行、保险、券商啊，这些品种以及一些低位的一些这些低位的一些就纯都没炒过的一些周期股，他们都可以炒一个分母的逻辑，又炒一个估值的逻辑。这些东西绕开科技可以炒一个估值的逻辑，那这些东西其实是可以同作为一个方向上去做配的。如果要是给这个信号，这些方向上是可以涨，那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是如果要是就是九月底，你仍然看到这个沃什讲。啊，就九月十七号之后，他讲我再研究研究啊，我可能还是给不出你特别清晰的这个直言，那可能你就要考虑在下半年这两三个月，市场还要再经历这种无主线的行情，那这种无主线的行情的话呢，可能就需要大家要去寻找一下有没有一些题材股的交易的一些机会，你要不要去再看业绩了？就可能去年底我们在垃圾时间就要炒一些题材股和小妖票。那个时候可能需要更多的是有一些风向标能够带出这种连板的风向情绪出来的话，那个方向上是可以去做的。那除此之外，其他的方向上我觉得无论配在哪里基本上能够拉横就可以，是这样一个节奏。
3: 就是要看这个毛，就是整个有没有确定性，如果没有确定性，无主题，那就是
2: 哪都一样，
3: 很难很难了。来，张希说。
4: 我觉得我也会选择算在那个科技股里面继续看好，因为七月份的

0: 可以跟随着这个设备这些公司，考虑一下这个长期扩产啊带来的这些估值的这个弹性。但是还是那个逻辑，就是这里面需要锚动起来。如果这些锚卡得非常的死，它就严格的按照基本面的这个估值的范式卡在这里，那你其实后排的股票很难给讲出比较大的这个故事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向上的话呢，还是需要，市场上情绪有些好转吧，然后看看当家情绪好的时候，愿意这个地方给一些脱离基本面的，炒一些主题的这个逻辑出来的时候，这些东西才能涨。如果不脱离基本面的话，
1: 精准锁定长线优质赛道，区分短线套利与中长期趋势持仓，量能变化匹配专属策略。
2: 我给学员定了三条铁律：不碰年线下方个股，不做无量冷门标的，不跟下行趋势板块，管住风险，收益才会有增值。
1: 课程包含图文加视频多维学习体系、零基础入门书单、AI 工具辅助教学，还有可直接落地的止盈实操方法。每周二、三、五持续更新，陪你走完全年行情。
2: 我是鞠磊。拐点时机会，主线抓红利，铁律守本金，不靠运气，只做有逻辑的交易。
1: 扫描二维码，下载有看头，订阅课程，上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
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0: 产业端的话，各大企业海内外的知名的厂商啊，都在纷纷布局啊这个智能体的这个赛道。到目前为止，据您了解或者您观察，当前我们国家智能体赛道的一些最新的发展的趋势是什么样的？
1: 嗯，好的，确实是啊，就是 OMCloud 这个热起来，然后又回归理性，然后企业又布局，整个的过程，其实我觉得是标志着整个行业在这个赛道上面的一个成熟。
0: 嗯，
1: 然后我记得就是我一开始来。

0: 用 open call。 最开始其实去年底，在去年12月份、我记得一个周末，然后我用完之后我就跟团队说，不行，这个会改变这个软件行业，我们必须要加大布局。然后到春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养虾热潮
1: 发酵了。
0: 对对对，就起来了。然后呢，其实这个为什么它会火呢？本质上我觉得是一个模型到了一个它的能力的一个新的一个节点。也就是说，从原来问答到辅助，哎，到普通人都会觉得，哎，智能体今天能帮我来干活儿。是不是所以大家会觉得这个能力非常大的一个突破。但是实际上我们也发现，从能干到严肃认真常年敢干，这个之间有大量的这个工程和治理的一个鸿沟，对吧？其实我们需要智能体它的安全可控等等很多能力，尤其是有很多场景里，比如我们说在金融、在医疗、在政务，我们要求智能体是要可控、可信、可追溯、可审计，很多的要求。所以这时候要求智能体它其实内外兼修这个安全维度哈。比如说内部，我们其实这个时候就模型自己要有边界，对吧？它要知道什么能做，什么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该做，对吧？外部环境同样重要啊，它要保证来兜底每一次自动化，对吧？每一次的这个工具的调用啊，每一次这个策划，每一次系统的修改，其实都要随着身份的健全授权啊，然后我要监管合规，并且人要能有这个权限随时接管，对吧？这是全方面的能力。所以整个行业要成熟爆发，其实要在内外兼修的情况下，这个才能真正的起来。然后另外的我们看啊，就今天我们很多的这个场景其实还是在一个原型和 demo 的阶段。那如果我们把 AI 作为一个外挂的工具，那其实它就增加了一个新的一个系统，增加了一个新的系统孤岛和成本成本。它必须得怎么样呢？它必须得深入到企业的生产流程当中，它能够接管企业业务的上下文，它能够成为企业流程中的一个进程。然后这也是我们蚂蚁数科 AI 战略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吧，帮助这个 AI 能力、智能体的能力成为企业的一个生产力的一部分。
1: 其实我觉得从最开始大家了解智能体到现在智能体的发展，已经历了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阶段，而且大家对它的理解也不一样。从一开始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哎，智能体门槛还挺低的，我们所有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它？但后面发现，其实它还是有一点门槛的。作为我们普通人来说，不懂编程，其实是没法很好的利用好智能体的，还有很多安全的这个问题哈。可能不是你利用它，说不定它就获取了你的安全的一些信息了啊。所以其实在消费端啊，智能体的这个布局呢还在推进之中，但是在产业端，关于这种智能体的这个推进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我也知道蚂蚁数科啊，在本届 WASC 上是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商业智能体超级工厂啊。那这个概念能不能给我们来解读一下，到底它是怎么样的一个超级工厂？
0: 好的。明天在我们那个数科的专场，我们也会跟大家详细来介绍
1: 啊。那今天可以剧透吗？
0: 对对，剧透，那剧透一下吧。
1: 谢谢，既然来了，一定要剧透一下。
0: 好，那我们来谈提供这样的一个智能体超级工厂呢。其实要解释它是什么之前，我们其实来一起来分享一下，就说企业今天需要什么，对吧？其实在过去的2年，我们走访了几百家企业和伙伴，然后从这个上海、北京的国有行，到这个迪拜的新能源公司，再到雅加达的支付网络。我们去看今天，其实大家谈的不再是说模型参数有多少币，你跑分是多少，对吧？他谈的是什么？非常具体，比如说我今年投入了算力，我明年 ROI 怎么来？从哪儿来，对吧？又如这样问题，就比如说我今天去做保险、去做结算、去做风控，你说模型能力很强，怎么感觉很外行？对不对？那第三个还有这个就非常普遍了，企业里面有几十套系统、上百个存量接口，那智能体怎么嵌入进来？那目前其实大部分还在原型探索，
1: 他们有很多细致的需求。
0: 是的，是的，
1: 都跟自己企业的需求。
0: 对对，企业内部大量数据，对吧？不同的工具、流程、规范怎么进入进来？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企业其实需要的，它不是一个单点的工具，它是一整套的一些方案，从模型到算力的这个训推，到这个智能体的内核，到智能体开发，对吧？到智能体协作全链路啊。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提这个工厂，其实也是给大家提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对吧？那这个工厂里面其实比较以核心的就是我们的 Genta 2.0 的这个智能体开发平台，以它为核心。那向下呢，它连接我们的自研大模型0DT。那这个模型呢，它其实是为企业而生的，就是解决了刚才说的是说在企业里面好像觉得通用大模型不太专业的这样的问题，对吧？ 那它的能力其实有非常显著的企业级应用的这个特点哈、啊，比如说它的第一个质效比很好，那意味着你跑长程的任务，你的成本是能够承受的，对吧？那第二个呢，它原生有这个我们说 agentic coding。安全的这样能力，就是天生它是面向这个编程、面向智能体、面向安全而生的，所以它就是天生是可被调用啊、可被执行、可被管控，而不是仅仅的可被对话，对吧？所以这是基础，这是大脑啊。然后往上我们有这个模型服务，我们叫 DTMAS。那这个呢，其实不光是有很多的开源模型、各种的算力啊，包括国产的算力，那还有很好的一个宣推的一个性价比。然后另外的话，我们其实对于大家数据敏感的场景，我们其实还有密态推理的能力，所以这也是很关键的一环。那企业自己搭建，其实这个还是非常难的，对吧？然后再上，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安全可控啊，这些能力其实是需要一个智能体的内核，所以我们有了智能体的 OS 这个层面支撑的 Janta 这个平台，在上面给大家很好的去开发。那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具体的工具啊，比如说我们也有 DT Cloud 龙虾，但是是企业级的龙虾，它有专业领域的 skills 的。然后我们还有这个智能体的开发平台，还有这个给大家编程的 DT Coder 啊、嗯，然后还有这个训推平台等等。那再往上，企业其实现在今天可能有未来成百上千的这个智能体在企业内部去协作，对吧？还有企业之间可能有很多智能体的协作，那这个协作过程当中，谁能保证他们的身份安全、授权安全、协作的安全等等？那我们基于区块链要构建这个网络，所以可以看它其实是一个完整的方案，这是工厂的一个维度，就是说它要是整车的，对吧？不是一个散的零件。而另外一个维度呢，我们叫工厂呢，因为就工厂这个词想体现的就是它的一个规模化，它的一个标准化。然后和它的一个这个高质量的保障，对不对？所以今天其实现在的这个智能体和模型平台，其实它是有一个正向的一个反馈的，就是调用越多，场景越丰富，使用的人越多，它下面的它安全啊、工程能力会越健壮，然后专业的技能呢会越扎实，会越专业、越精深。所以这样的平台给到我们广大的这个企业和商家去用的过程当中，会正向积累非常多的这个沉淀非常多的能力，这样是其他的商家进来的时候会更低的成本、更专业的一个能力，就直接能把整个智能体搭起来了，对不对？所以说就在本月，其实就七月份啊，然后支付宝也推出了这个 AI 开发平台，那我们这个超级工厂这个也是给他提供了一个底层的很有力量的这个能力，所以商家进来之后，我们看哈，有这个模型调度、这个算力的这个优化，有这个智能体的开发等全一套，大家很容易的去探索在自己的这个行业里面，我如何把智能体转化成生产力，对吧？
1: 就像一个大超市一样，这个超市里集结了这个弊端的这个企业，想要需要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智能体的这种构架，你可以采用。采纳整个的这个系统，也可以单点，我需要这个，我去购买这个，下单这个，就类似于这样一个意思哈。那其实我觉得不同的企业，它对于不同的智能体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比如说针对大型企业的这种智能体，以及针对商家的这种智能体，您觉得他们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有哪些？
0: 是的，对企业和商家来说，其实我们的底子是相同的。那底子指的什么呢？模型，对吧？然后模型服务的能力、智能体的这个安全的能力和基础安全的这些东西，就是就好像今天就是说，不管什么样的一个商家和企业，其实大家都用同一个电网啊，就基础我们其实是一样的。但向上其实两者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它的。

0: 国交易日，市场基本上就是一个横盘震荡的格局，每天的上下波动幅度也不是特别大，两次上攻4000左右年线附近未果之后，当下市场的叙事如何看待？
1: 我觉得这种局面可能目前还会继续延续，但是呢，到了可能后半周的时候，可能整个波动的幅度会有一个明显的加大啊。首先呢，就是我们从技术面上来看，确实上方的这个年线的压制，甚至包括啊377日均线的压制，其实都是在大约上方的4000到4025。
0: 我们看到了这个前两天美联储的这个发表的言论和这个领导层发表的言论出现了一些差异化，我们会发现其实对应到股市当中是有一些波动的，那这些预期差是不是接下来我们去找寻市场变化的一个关键节点呢？
1: 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预期差，所以导致了现阶段就是一直震荡啊，因为既有鹰派的也有偏鸽派的，所以在这里呢大家会比较纠结啊，就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引，而且现在美联储将利率指引取消之后呢，

0: 说，深圳整个创业板如果能够一根中阳线拉起来啊，正式确立双底的话，那上证指数在这个位置就可以直接一根中阳线突破，然后进入到标准的上升三角形态里面去了。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这个位置它有比较大的一些不确定性，所以我们为什么建议大家控少仓位呢？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1: 嗯，如果未来我们要去寻求一些突破，你觉得这个突破会是出现在科技方向，像昨天那样，还是说出现在主板市场当中，先抬住指数，或者说稳定住下降的这个预期呢？
0: 我觉得如果这一次我们假设，比如说如果是这一次美联储不加息的话，那么大概率是深圳整个创业板会有一根中阳线甚至大阳线拉起来，这样的话呢基本上可以确定短期的一个反弹的力度啊。因为毕竟如果九月份不加息的情况下，其实十二月份加息的概率本身就很低，因为按照我们对于这个美国经济数据的了解来看，其实在四季度一般它的数据相对来说都会差一点，所以一般在四季度加息的概率本身就偏低。所以说在这里我觉得如果说这一次不加息的话，反而对于科技股来说可能是一波爆发，但如果说加息了，那么短期科技股还是会受到影响。虽然说短期会
2: 聊到就是量能这一块比较这个疲弱的状态上，对吧，很多的就是拆东墙补西墙，对吧，这边强一点的话那边的话这个就稍微弱一点，可能这种格局的话在目前整体的一个这个市场情绪没有启动之前可能还会延续一段时间，所以说操作上面不宜过于去积极啊。那从这个目前今天的一个情绪上面表现来看啊，其实像今天我们可以看到黄白两线分化还是这个比较明显的啊，相对来说的话像一些这个大票啊、权重啊、蓝筹这一块表现是比较平稳，但是在这个黄线就是代表的话一些中小票来说的话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所以说今天从个股的一个这个涨跌情绪来看的话，这个赚钱效益还是可以的啊，至少个股上面的话还是涨多跌少啊。但是从中期热度角度来看的话，其实目前来说的话中期热度还是维持一个这个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啊，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些这个快速这个上扬的这种走势啊。其实在最近这段时间很多的一些这个个股更多的还是以这个反弹，然后的话短期趋势小幅上扬，但是出现这个持续性的一些大波段的机会相对来说还是这个比较偏少的。操作上面的话稳健一点的三成以内吧，这个激进一点的话那建议也不叫过五成仓位吧。
1: 相对来说还是

去推动，对吧？然后快速迎来了一个这个翻倍的增长啊！比如说像左边这家公司，其实在此前在八月底的时候跟大家去聊市场机会的时候，就跟大家去讲关注一些这个业绩比较好的一些方向。其实这家公司当时启动的话，这个市值的话也就在50亿左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今天我们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市场分析师许可，欢迎您，还有市场分析师傅用佳，欢迎您，市场分析师张新硕，欢迎您。那这一时段呢，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有看头视频号，还有投资有看头 APP 抖音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对当下市场的总体看法，尤其是昨天啊科技的上涨和今天风格的切换啊，到底未来怎么去判断，也可以发表您的观点。那我们先来复盘今天的交易。 A 股的主要指数今天走势分化，那沪指是围绕3900点反复拉锯，已经是有10多个交易日了，那多空双方陷入了焦灼。今天市场全天的成交1.98万亿，比昨天
1: 那些大币小币的这些企业级的部署，他们对于存储的价格没有那么的敏感，你可以适度的涨价，下游是可以接受的，那代表着他们的需求也是没有问题的。那其实有多有空，那其实它内部就会呈现出结构分化的一种特征。那这种特征显著的特征就是没有贝塔啊，那你很多其实有利的利好的方向上，你可以去有一定的程度的上涨或者是一定的横盘，但是不是利好的那些方向，偏阴角那些方向，你就是确确实实受在它的资本开支的这个受损影响，那你其实就涨不起来。所以我们站在这位置看科技的话呢，其实就要更多的保持一丝的理性。美股是分化的，那其实 A 股也会是分化的，这里面没有贝塔型的扩张，你要想下一个贝塔型的扩张，那一定是打破这种平衡，要么是多要么是空，给出趋势的时候我们再好做。
0: 嗯，那这个观点比较明确，现在暂时还不看多科技，对吧？可以是这个结论啊。我们把话给张新硕，张新硕，我们就直接说吧。半导体芯片还有算力，今天是领跌了，昨天冲的好像挺高的，就有一些龙头类的个股啊，5%、10%啊都有。那我们如何解读？就是在这个产业链当中的一些逻辑变化，你同意刚才傅用佳给出的结论吗？科技暂时没有这个做多的坚定理由，还需要看，还需要等。
2: 我觉得首先从外围来看的话，其实纳斯达克包括英伟达也是逼近前高的位置，然后在这里的话，这一个
0: 许可刚才两位他们就是有不同，有不同，但也有可能也有对长期是未来都看好的。
3: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首先第一呢，就是记得在智利的等等，大家都知道巴西和智利都是比较大的一个铁矿，一个是铜矿，他们的这个铜矿这个矿的开采可能会出现一些影响。在这点上的话，其实最近一段时间这个铜价的这个往上走啊，也是因为厄尔尼诺现象啊造成的啊。所以说，与其大家把这个眼光看在这个农产品上，不如把它放长远点，就是今年1月份炒过的这个这个矿山类的，包括这个有色类的这些个股，如果在厄尔尼诺现象这个加持下，如果比如说美联储的这个议息会议更加明确一点，到底加不加息，如果不加息的话，或者有降息预期的话，可能在那方面可能会比这个农业股它产生的影响更大，而且这些矿产类的公司，包括这个这个有色金属，因为它是国际定价嘛，就是在这边呢，它更能体现在业绩上，而不单单是一个情绪的炒作。
0: 嗯，你觉得不单单它是有一个联动效应的啊？那能配置吗？就是现在农业已经涨了一截了啊，还能做吗？还能去在田里多站一会儿吗？怎么看？
1: 这个就具有一些主观的色彩了。首先，我们判断这个板块的话呢，它交易的群体它应该和机构和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这因为它的板块的盘子比较小，大家的大资金是进不去的，然后它也不具备一些景气的特征，我们现在在报表端也看不到明显的变化。价格的变化呢，你可以跟随期货做一定的映射，但是这个能不能转到它明年真实的利润的表现，这个其实大家还是在讲故事。能不能炒，我觉得能炒啊，但是那个交易的方式和我们之前的方式是不太一致的。刚才徐老师讲这个东西其实跟趋势投资没有特别大的关系，更多

析的这样一个结论来。如果要这个位置有一些宽松的一些变化，那其实你做的那些有色、创新药啊、AI 应用啊，以及一些金融啊，包括银行、保险、券商啊这些品种，以及一些低位的一些。

上半年的这个逻辑不一样，上半年看有色更多的是小金属，因为小金属不管是磷化铟啊，还是其他的都是跟 AI 相关，当时叫 AI 金属。但是 AI 金属经过这一轮炒作以后，我觉得基本上已经把它所有的这个估值，这样包括它的。